0: 哎，行。
1: 哎，月底了，我们有一笔账一直对不上数，我今天肯定要加班。
0: 没所谓啊，我等你。哦，晚上去看录像吧，今天放大厦吧。
1: 可是我弟最近和我妈老闹别扭，我妈说让我下了班就抓紧回去。
0: 大厦吧，不看了。
1: 看，谁说不看了？
0: 我等你哦。
2: 老师，您之前让我们做的关于牧区女性妇科病的调研报告出来了，我们结合了近三年的出诊记录，还组织了三次专程调研，抽取了320名18到45岁之间的妇女做出来的。就是样本有点少啊，牧区太大了，有时候一天我们就只能走访2-3家牧民。
3: 滴虫性、细菌性、衣原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2: 是啊，平时我们也没觉得，这么一统计下来，大家都没想到这发病率这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牧民到县里买卫生纸太远了，而且卫生纸也贵。
4: 张院长从来没正面夸过我，师哥师姐陆陆续续都去市里了，就剩下我，我还怕我做不好，压力大得很。
5: 你压力大什么？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我比你差远了。
4: 蔡吉，你跟我比不着。
5: 是，我跟你比不着，我做的那些事儿，有罚款，有拘留，我不进监狱已经很不错。
4: 我是说你没必要跟我比，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找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啊。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5: 那等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第一个告诉你，行吗？
4: 不行。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5: 好，快去。
6: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喝茶啊，辛苦了。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哎呀，哎，喝茶了。
7: 哦，哎呀，
6: 来来来，喝茶了。
7: 谢谢啊。你
6: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7: 真谢啊你。
6: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8: 欧阳
9: 啊，谢谢
7: 谢谢啊你。
10: 欧阳
8: 350斤。
6: 50斤？
8: 不是说好40斤的吗？
6: 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9: 阿妮，我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6: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动嘛，是吧？
9: 也没吃那么多。
6: 哎呀，来，再给你们喝点。
4: 谢谢啊，
6: 不谢不谢，来。
9: 谢谢谢谢。
4: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6: 来。
4: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7: 还有晚饭啊。

0: 要回去。
1: 好，
0: 哎，他们辛苦了，
2: 没有没有。
3: They hear you, hear you. You are this is. 哎，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
1: 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
3: 儿。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糌粑是有数的，你早吃完了，你就只能喝面片汤了。
1: 每个月？
3: 对啊。
1: 不是每个星期吗？
3: 一个星期给你五斤糌粑，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4: We are looking for. Looking for.
1: 每月五斤？不对，不是，一千五，两千，五千，525，不对呀、啊？
3: 什么不对？全对，一个月就50斤。
1: 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的。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
5: 左前队长，
6: 哎，他怎么了？
3: 吃撑了吧？

0: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队长，多谢队长！他怎么了？吃撑了吧？
1: 你睡不睡？队长，你开下门。
2: 来来来来，
0: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
2: 啊，进屋时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 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远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5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1只小羊。 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1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1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勃拉穆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藏羚羊。 种群数量、捕虫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根据目前雪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
4: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勃拉莫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5: 还有啥办法？
6: 扩大巡山队？
4: 不可能，先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
0: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
4: 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对，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0: 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4: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5: 联合青海、西藏、新疆3地，把整个勃拉莫拉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种群。
7: 我回去，不是该回去吗？
5: 邵局长，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局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不知道啊。我还没向县里汇报，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哎，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 是让勃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是不要编制的，保护区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
2: 我保证可以。
1: 好，
3: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 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藏羚羊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2: 是，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脸回家。

0: 天亮再造反，晚上不安全。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爹爹，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问不应该。是，
1: 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绍记者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出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泡着，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泡着，非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 你就是这么把我们当自己人的，队长。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2: 我知道你们税务是直属，不归县里头管。 可你不帮县里说话，你就算了，你不能火上浇油啊！县财政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不清楚？
3: 林县长，我们也为难，县里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知道，我们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工作没法开展。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4: 反正这税暂时交不了，你们再等等，
3: 等来等去没个头啊！你也体谅体谅我们。要不？
4: 咱再商量商量吧。来，自己看，格拉乡去年牛羊销售16000头，今年呢不到2000头，是牧民不想卖吗？是因为雪灾没有了？你以为牛羊就像雪山上的雪水，晒着太阳就流下来了？你是让我带着县里乡里的干部到牧民家里，把他们过冬的牛羊都拉走吗？
2: 问句话呢，
5: 林县长，那我先走了。你就不该来？又怎么了？进来，
6: 林县长，小贺，有事吗？

0: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区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0: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2: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三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1: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勃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
2: 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0: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勃拉姆拉，他们在等什么？
3: 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0: 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识为转移。
1: 开发矿产资源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
3: 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
0: 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是要让我们做事情的，同志们。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缴，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4: 等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多杰同志，保护区的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大家不能只听你说，只看你带回来的那些羊皮，你得给我一份正式报告，拿出可行性方案，否则县里没法支持你的建议，向上级提出申请。
1: 好的，书记，正式的报告我会尽快提交。
4: 但是你也知道，上面的补助要优先更需要的单位，巡山队以后怎么维持，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1: 明白了。
4: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 巡山队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由县财政发放的，虽然也时有拖欠，毕竟还是会发的。现在完全靠你们自行解决，要不要再想想？
1: 不用了，书记。马支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到现在，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前年我成立马氏经济开发公司，在县里提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高中毕业生，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呐。哎呀，可谁会想到，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勘测知识，管钱管人。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住了，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你文化底子好，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小哥，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告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0: 规矩，哦。
1: 好。
0: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1: 嗯，陈真陈真。
2: 要是照这么写，报纸是不是就没看点了？
3: 不是。
2: 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真实的情况。对于你来说，通过歌颂苦难，用一个年轻的生命去换取外界的关注，可能有意义。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青年，一个家庭的悲剧，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在这里，没有人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盗猎分子的命。我们就想尽力地活下去，把事情做好。
3: 这些话说得真好，没有亲历过的人肯定说不出来。白警官，你能再多说几句吗？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们就像朋友聊天那样。
2: 好，那我就再说一句。
3: 可以多说几句，千万别拘束。
2: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3: 为什么？
2: 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
3: 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
2: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次痢疾，都可能没命。死得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了。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3: 白局警官，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4: 这射击姿势呢，除了站姿，还有卧姿、跪姿。但有点不变的，那就是手脚并用。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你，双脚宽度与肩同宽或略小于肩宽，两脚平行于脚尖，稍向外展。你的重心在脚掌啊。
3: 在脚掌了。多久了？
4: 这才一分钟。哎，你右肩别往上提。这样肌肉容易过度紧张。
3: 我不这样，我已经觉得我的肌肉很紧张了。
4: 你不说你天天端相机吗？臂力不是挺好的吗？
3: 相机是双手，这单手那能一样吗？还得多久？
4: 我们射击训练不到五分钟都不配拿枪。哎哎，干嘛呢？哎，端起来。哎，这从哪儿到哪儿啊？我看你这姿势，我就来气。你怎么站呢？你这是？
3: 就按你。
4: 快往前送，脚步微停，叉腰。
3: 干嘛干嘛？
4: 你干嘛呀？
3: 我
4: 这教你上课呢，你再不配合，那让贺成元来教你吧。
3: 不，配合，来吧来吧。
4: 来啥来？自己举着。先举五分钟，从头计时，刚刚都不算。
3: 刚才我举一分钟了。
4: 举着。大男人，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怎么会不见好呢？之前开的药你都按时吃了？
1: 吃了，还是不舒服。
0: 月经带用了？
1: 用了。
0: 卫生纸呢？垫上卫生纸了吗？
1: 那个我可没舍得用，用的还是羊毛。
2: 才人，羊毛不能再用了，你怎么不听话呢？
1: 不是，卫生纸太贵了，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朵西和扎西看到了都会用的，我没跟他们说。
2: 自己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身体上的事情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该说就得说。
1: 哎呀，
2: 你要是再不重视，造成上行感染，那就麻烦了。
3: 项链确实是好项链，但是价格太贵了，这谁买得起啊？
4: 他有的也不行那有，光在军的家也没多了，人也不行那的，也不是行那的。
3: 我说这个项链的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就是价格太高了，太高了。
4: 哦，妈的妈的，你金杯刚打眼的，我刚打眼妈的。
3: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项链是戴脖子上的。我说这个项链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价格低点。
4: 咋低？600刚打眼这个多啊？又也不行那又。
3: 扎西。你别在那儿看着，你帮我说说话呀！你帮我说，哎，扎西，你跑什么？哎，扎西，你跑什么？扎西，你跑什么？你跑什么？跑什么？你不会说汉话？
1: 你才不会说，我汉话好着呢。
3: 那你躲我干嘛？我又没惹过你。
1: 俺妈说了，你是进屋人去打羊的坏人。
3: 你阿妈误会我了，我是正经人，我绝对没打过羊。我发誓，我向佛祖发誓，绝对没打过羊。
1: 那你买项链要做什么？
3: 我买项链是为了做好事。我从牧民手里收项链，我甩手再给他卖出去。我这是宣扬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友好。
1: 你少骗人了，明明就是想挣钱。
3: 谁不想挣钱？你不想挣钱？这样吧，你帮我跟他翻译一下，事成之后分你点。
1: 真的给钱？
3: 真给，给你1块钱，成了就给你。跟他说，用便宜点卖吧。
0: 有没有再好一点的？贵点没关系啊。我们都用这种，这是最好的草纸了。有没有那种更细的、白白软软的卫生纸？
5: 我们这里没有。大一点的商店可能有。
0: 你们为什么不买啊？
5: 太贵了，没人买。大的商店里那种纸买的人也不多，
0: 那就这种吧。帮我拿10捆。
5: 哦呀，
0: 5捆吧。
6: 妈，这么早回来了？
7: 呀，
6: 你怎么进来的？这
7: 钥匙放门框上了，扎错告诉我的。
6: 你进门前不知道敲个门啊？
7: 扎错跟我说，他说推门就进，进来就做饭，这是规矩。
6: 什么规矩？你进门前不都得敲个门吗？
7: 是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作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
6: 来干嘛的？

0: 哦，给你送照片。
1: 我没拍照啊。
0: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1: 谢了，走吧。

看古代皇子们起跑线上抢跑，小皇子们一天要上几节课，炀帝师如何带坏小皇帝，古代学前班到底有多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古代学霸养成记。

0: 爷，您这么装，嚷嚷别人躲着您，那不合适吧？
1: 下午六点多，通州民警巡逻至荣海大街时，接连拦停两辆超限载货的货车，两辆车上的铁皮杂乱叠放，危险重重。
0: 就拿这个细铁丝绑上了，
2: 干什么？
1: 即便有固定车顶不规则形状的铁皮，在行车过程中还一颤一颤的，让人看着担惊受怕。
2: 它这都是铁的，是连着的，
3: 掉不下来吗？
2: 掉不下来，都是大块，
0: 大件固定没有问题。您看这些零散的件了，
2: 都掉不来，这个路上都弄了。
0: 但是您在路上跑起来，碰上颠簸路段的时候，这些零散的件，包括这些，它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洒落，包括带尖这些铁丝，对吧？有的车一过，可能车胎就爆了。
1: 除了可能造成遗洒外，这辆货车后方载货超出车身一米多。
4: 这干嘛用的呀？
2: 后边人看不着。
3: 啊，有这意思？
2: 不是，你这装上车，你肯定得弄着，不能这个后边人看不见。
3: 那您这有反光吗？啊，马上天就黑了。
2: 反光背心没找着，找着我就反光。
1: 看得出来，司机有安全意识，但不多。在夜晚，这块不能反光的布条起不到任何警示作用。夜间灯光昏暗，视线不好，是事故易发的时段。而货车司机却把自己应尽的安全义务推给其他交通参与者。
2: 这个你先开车不看后边，是不是谁在看开车？
0: 您不能把交通安全系在别人身上。您既然选择这种长度的车来拉，咱们就不要超过标准的长度。
1: 由于这辆货车载货的长宽高都超过了规定，根据道交法，民警依法开出了罚款200元记1分的处罚。而在他后方的这辆货车，不仅同样存在超长、超宽、超高的问题，司机还为了多拉货，将车厢后挡板放平，影响到了号牌的识别。
0: 您现在看，我们电子警察从高处往下拍，现在这牌子是肯定拍不着的。
1: 因此，这名货车司机不仅由于超限载货被罚，还因为涉嫌遮挡号牌，额外被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同样还是在荣海大街，紧随其后的这辆货车被民警拦停后，司机主动说明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3: 这拉什么呀？
1: 这辆货车与前两辆不同，四周的挡板较高，确实能拉更多的货物，但司机还是将货物堆放的超出了车厢的范围，超出车头的高度。
0: 一般的情况下掉不出来，那要真掉了，发生事故了怎么办呀？
2: 那就倒霉吧。
1: 一旦发生事故，货车司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都可能陷入危险之中。
0: 掉完之后，晚上有一车看不见，啪一扎爆胎，车一打转，
3: 是是，
0: 人家生命财产安全怎么办啊？多堆了这么一层，能多赚多少钱啊？
2: 能赚多少钱？我这是
0: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利润，咱别因小失大。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侧翻之类的事故，那影响的那就是几十块钱挽回不了的。
1: 最终，这名司机因为超高载物，依法接受了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民警表示，通州区荣海大街不属于货车禁限行路段，但可以通行，并不意味着就能多拉快跑。货车上路要遵守法律底线，这既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也是为其他交通参与者创造良好的通行条件。北京台报道。
5: 说一个词叫鬼使神差，说的是莫名其妙的发生一些事儿。广告之后你要看到的一起事故就是这样，开着开着就开到护栏上了。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0: 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有人开车，这开着开着就把车开到了护栏上了。用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怎么开的车呀？是啊，怎么开的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凌晨时段疲劳分心驾驶隐患突出，下面即将出现的一辆小客车撞击道路中央护栏，多段护栏移位，提醒驾驶人切勿疲劳硬撑上路。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建国门内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沿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那辆白色小客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它的左侧车身撞上了路中护栏，部分护栏竟然被顶进了对向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离原位的护栏有十几扇，万幸当时在对向车道里没有其他车辆通行。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推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走了下来。对于车身在事发之前偏离行驶方向的问题，这位司机竟然没有察觉，不仅造成了部分护栏移位，自己所驾驶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身性能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得等候拖车的救援。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驾车过程中很可能是出现了分心走神或是迷糊犯困的情况，进而导致了相撞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此外，凌晨3-4点钟恰好是行驶中的司机们最容易犯困打盹的时候，提醒司机朋友们凌晨时分驾车上路要提前休息好。如果在行驶中感觉精神不济、迷糊犯困，请赶紧停车休息，以防出现意外。骑行经过路口时，切勿为赶时间加速抢行，准备转弯变向之前要留意周边车辆行人，严格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多么匆忙的出行都要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避免发生剐蹭碰撞。这里是早晨6点多，长虹桥下的三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一些骑车人正在通过桥下方的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转眼过后，两位骑车人在辅路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共享单车的男士沿着红色彩铺路段由南向北而来，他突然加快了蹬车的速度，似乎想要左转，没成想在这个过程中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了碰撞，两位骑车人一起摔倒在地，所幸他们很快就站起身来，只是受了点擦伤。尽管如此，这起事故也够让人看着揪心的。骑共享单车这位男士采取转弯动作之前应该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而不是加快速度骑行给自己抢时间。由此可见，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多么着急的事儿要办，都得把保持自身安全的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谨慎的骑行，只要交通安全意识到位了，自然能得到安全的保障。这里是早晨8点多，公益西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受早高峰时段车辆较多的影响，由东向西方向的路况变得不太好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司机们只能放慢行驶速度，然而也有个别人乱了阵脚，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行驶在前面的车辆稳稳地减慢了车速，可从后方快速驶来的一辆深色小客却毫无措施地猛然撞上了前面的面包车，而后又导致最前面的另外两辆小客也一并被撞。短短几秒钟的功夫，一起四车追尾事故就发生在这里。 从事故过程来看，最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无疑是引发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这位司机丝毫没有对事故的防范之心，对于前车减慢车速的变化也没有在意。民警赶到后，指挥几位司机把车挪移到路边。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趴在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车损尤其严重。对司机朋友们来说，路面上的变化虽然难以把握，可自己维护交通安全的主观意识上不能马马虎虎。在驾车的过程中，大家要盯紧前方的情况，观察好两侧的变化，不开快车，更不能分散注意力。
3: 而说到追尾事故啊，别总怪人家突然刹车，多找找自己的原因，才能最大程度避免事故。接下来呢，我们来找找这几位骑车人的问题。广安门桥下，民警接连拦下几位骑车人，这几位骑车人都是什么情况呢？来看看。
2: 轻微的违法，你这上去罚款，这不对啊！我这也没注意，这从这儿拐。
5: 下午1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连续拦停2名驶入机动车道的非机动车骑车人。刚被拦下时，这名骑车人还有些委屈：“
6: 咱不能从这机动车道走啊！您刚才从这机动车跟汽车一块下来的，是不是？啊，咱您看了吗？左边这条道，非机动车道。”
2: 不是这么
6: 断棚
2: 过来的吗？
6: 哎，不是啊，左边这非机动车道，您看中间还有硬质隔离呢，还有一个隔离带呢。那边是机动车道，您从那边过来的，咱驾驶非机动车，机动车道的行驶啊，需要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下回注意，行吗？咱这不能走机动车道呀，对吧？
7: 没有，我是把腿拐的，是拐的太
6: 慢，你讲啊，那咱得注意安全。咱那看红色，咱有红色地标，这是非机动车道，咱上面有这个自行车标识。
5: 这边刚处理完走错道的问题，民警又拦下了一名骑车人，问题更多了。车没上牌，头盔也没戴。面对询问，他说自己很少骑，对规定不太了解。
8: 车上牌了吗？
9: 没有。
8: 电自行车必须上牌上路行驶啊，得登记。而且戴头盔这事儿，这规定您了解吗？5月1日新规，现在8月份，三个多月了实行。了解这规定吗？
9: 没了解，
8: 也不太了解，
9: 很少骑这个。
8: 不能因为骑的少，你要骑的话就得按规定骑，好吧？然后头盔的话，我这次一会儿跟您说完了，一定一会儿就买一个去了啊，跟这个车配套的，以后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就得戴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本次要对您进行的是一个20元行政处罚啊。
5: 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标识标线就在脚下，走错了道，把自己放进车流里，危险的是自己。骑车出门，该上的牌得上，该戴的盔得戴，该走的路得走对。北京台报道。
3: 而说到电动自行车啊，最近北京的大兴区、丰台区和朝阳区连续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在停放和行进过程中电瓶突然冒烟起火的警情，而且起火速度非常快，想想都可怕呀。那都是什么原因呢？
5: 凌晨2点26分，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位于京海一路与科创一街交叉口北侧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起火。接到调派后，三阳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0: 到场后呢，我们根据这个现场形势，立刻这个铺设水带，出一支水枪，对这个电瓶进行灭火和降温冷却。为了防止它这个复燃呢，我们又安排了一名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使用这个3尺拉钩，将这个电瓶从这个电池盒内勾出，在这个脱出的过程中，火花四溅，最后呢，我们用这个直流水对其猛烈扫射，最终险情被成功排除。据这个事后调查，这起火灾是由这个电池热失控导致的。
5: 这起电动车自燃也发生在骑行过程中。中午11点，在大兴区北野厂村，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车突然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时，车辆正在猛烈燃烧。据车主描述，当时他是路过了一个水坑时，电动车重重地颠了一下，不久电瓶就开始冒烟起火。
10: 这个车辆呢正在猛烈的燃烧，然后火焰呢伴随着这个浓烟，在往上升，现场呢弥漫着这个刺鼻的焦糊味。我们立刻这个做好警戒，然后这个出水灭火，大概经过了1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事后根据这个车主了解，这辆车是他从网上花了2000元购买的这个二手电动车，起火原因是因为这个电池热失控。
5: 这是丰台发生的一起电动自行车在车棚停放充电中自燃的警情，微型消防站消防员随即将火势扑灭。由于扑救及时，除着火电动车以外，仅有一辆电动车轻微受损。据统计，近期大兴、丰台、朝阳发生的多起电动自行车自燃警情均为二手电动车和老旧电动车，

0: 电池发生热失控导致。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多起电动自行车自燃原因均指向电池热失控。什么是电池热失控？什么原因导致电池热失控？如何防范呢？消防人员通过相关的试验为我们进行了展示。
2: 锂电池热失控，通俗理解就是这个锂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过损后会快速发热，温度越高，它电池内部的电化学反应越剧烈，会释放更多热量，温度呢可能瞬间飙升到几百度，最后冒烟起火爆炸。这个不受控制的升温燃烧过程就叫电池的热失控。
0: 现在进行的是锂电池的穿刺实验，消防员将一块锂电池置于电钻之下，模仿电池在外力碰撞下发生的热失控。当钻头钻进电池舱后，整个电池瞬间发生爆燃。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劣质电池过充碰撞都可能引发此类危险。接下来，消防员将一块市场上淘来的二手老旧电动车电池置于阳光下暴晒。
2: 目前呢，它已经经受了4个小时的暴晒。
0: 下午3点，这块电池开始从内部冒出白烟，很快有火苗窜出。不到1分钟的时间，整块电池已经开始燃烧。
2: 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是诱发锂电池热失控的首要外部因素。结合朝阳、大兴近期多起事故研判，基本上是4大核心原因。第一是电池老化、超期服役。很多市民长期使用原装老旧电池，网购二手电池，电池内部电芯老化、隔膜破损，高温环境下极易瞬间升温、短路自燃。第二，私自改装、拼装电池。部分车主为了追求续航，改装大容量非标电池，拼接杂牌电芯，电池保护系统不匹配，静置行驶中都可能突发热失控。第三，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室内楼道充电、整夜超时充电，以及使用劣质非原装充电器，会造成电池过充、鼓包、内部积热。第四，受潮进水、磕碰损伤。近期呢，北京降雨比较频繁，电动车电池淋雨受潮、进水短路，加上日常骑行磕碰、挤压，极易触发链式热失控反应。
0: 消防提示：严禁高空飞线充电、楼道充电，严禁购买杂牌二手拼装锂电池，拒绝三无电池，严禁超时充电，电动车充电控制在6到8小时，充满立即断电，严禁暴晒淋雨，高温天气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雨后及时检查电池接口是否受潮进水，必须定期检查车辆电池状态，出现鼓包、异味、发热、漏电等情况立即停用更换。北京台报道。
1: 换一个话题，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赵伟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大家投诉的交通违法中，闯红灯的案例占比也很高。路口信号灯是规避冲突的安全屏障，有些交通参与者抱着快一点赶得上的想法闯灯通行，忽视路口多方交汇的风险。一次心存侥幸的抢行很容易打破通行平衡，引发交通事故。遵守信号灯，耐心等后，既是守法义务，更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温泉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觉寺路一辆小客车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信号灯为红灯时选择径直闯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来看下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 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苑路与水岸中街交叉口，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此时路口信号灯为红灯，旁边的车在停车等待，而这位司机选择闯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有些司机认为闯一次红灯只是小事，赌一把不会出事儿，道路通行容不得半点侥幸。信号灯划分通行秩序，贸然闯红灯打破路口安全秩序，危险往往就在一瞬间降临。最后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兴区西环南路辅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其他车辆都在等红灯时，他却选择闯红灯通过，导致绿灯方向的车辆无法正常通行。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司机心存侥幸，强行闯红灯，片刻争抢换来的可能是碰撞、伤痛与终身遗憾。行人车辆严守信号灯，守住规则，方能守住阖家平安。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拍摄闯红灯时的注意事项。
2: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红灯，其次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通过的路口，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如果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没有清晰的红灯，或者没有显示出车辆违法的全过程，这样的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3: 今天在节目中说了3起闯红灯的案例，这些司机之所以闯红灯，无非就是想快一些。有些司机认为路口没有所谓的约束，就选择铤而走险。实际上，约束有时候是让你养成一种很好的出行习惯，它能让每一次出行更加安全，而不是提心吊胆后的交通事故。希望大家认识到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广告之后，您将通过发生在江西的一起事故，感受到在高速公路上一个不留神将可

0: 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是救援的第七天。新华社消息，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
1: 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0: 目前结合灾情险情以及当地的地形地貌实际情况，在灾区共投入711名消防救援人员，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搜救失联人员。针对吉隆口岸，通过水陆空一体方式推进，全力突进，深入实施救援行动。
1: 目前交通仍然是最大的困难，目前国道216线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
2: 这两天，国道216线冲毁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安能前方指挥部提供的示意图。这张图向上的方向是南，向下的方向是北。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截至今天早上6点，道路抢通突破1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965米。目前施工的路段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救援队伍正在填筑加固道路路基，在部分情况复杂路段会往湍急的河水中投入钢筋石笼和大型石块，给道路建筑更坚实的基础。那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抢通现场目前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现在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集中了包括有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同时，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面面积有所减小，但是坝体下游仍然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存在3处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昨天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0: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前方指挥部负责人表示，这次的救援难度是前所未有，进入核心区后必然会直面不少现实问题，现场作业环境十分恶劣。
1: 记者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结合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口岸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

0: 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的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积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也就是我们在图上看到的那块现在有巨石和淤泥覆盖的区域，就是原来的这片房屋所在地，当时是有人居住的。那么这是在东陵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原来这一块呢，我们通过现场图先告诉大家，那么这块原来是有一个停车场，并且停车场的尽头呢还有一栋建筑。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因为它建的位置比较高，比当时的口岸还要高，大概是在20米以上的位置，所以它在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影响的时候得以幸存下来，也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能够辨认的属于此前口岸的幸存下来的建筑。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在下午，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国网西藏电力迅速响应，抢抓抢修窗口期，组织精干力量，第一时间将稳定市电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全力以赴做到道路抢通到哪里，电力照明保障就到哪里。
2: 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竿架线。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0: 特别关注，今天是个特别时间，开学了。今天是中小学秋季学期开学的日子。你好，同学、老师，您好。民以食为天，首先我们特别关注舌尖上的校园。
1: 新学期正式开启，北京市日坛中学的孩子们有口福了，学校食堂换新升级，从外包变成了自营。
2: 走进操作间，最吸睛的是一台万能蒸烤箱。师傅在屏幕上点了几下，叉烧肉、粉蒸肉、广东烧鸭、中式蒸鱼，甚至芝麻桃酥、虎皮蛋糕，他都能做。
3: 那个无油操作，去制作一些素菜啊之类的，都特别方便，比原来的人工去炒啊，也方便很多。
2: 旁边一台智能炒菜机更是引得大家围观。师傅先让锅润了层油，接着倒进圆白菜和肉片，机器自动翻炒起来。说话间，一股锅气扑面而来。
3: 咱们这个最多一次性能炒到50斤，五十斤大概能做100人左右。大概时间为5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成，它这个温度只要能达够了，这个锅气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2: 食品留样柜不再用钥匙，全靠刷脸。师傅把菜放进去，就会自动出标签，啥菜多重几点放的一清二楚。最关键的是，只有授权的人扫脸才能打开，双人双锁升级成了人脸密码，安全又省事。旁边的消毒库更是让人安心，洗得锃亮的碗筷盘子整筐推进去热力消毒，
3: 这个可以随时调动，这温度时控，低温值、高温值、时间都可以把控，最高温度120度，消毒时间是90分钟。
2: 不光后。

智能化设备，对于我们提高工作质量啊，提高这个营养的水平，以及呢菜品的种类啊、口味啊，都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促进作用。

0: 困。
1: 通学二十一路两辆运营车辆7:30准时发车，8点左右顺利抵达惠文小学丁秀校园的小乘客，在随车老师的引导下顺利进入校门。据了解，全新学年，北京公交持续优化通学公交服务，全市共计开通304条通学公交专线，覆盖122所学校，服务学生1.93万人。相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越来越多学子享受到安全、省心、绿色的专属通学出行服务。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记者赵文龙一起去参加北京市第二中学新学期开学典礼。
3: 红日升东方，大道满霞光，开学典礼就从这首歌开始。
4: 伴随着一首温情的开场曲目《万江》，北京市第二中学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在温情当中启幕。这里是北京市第二中学的体育馆内，今天上午9点，北京二中以青春筑梦成大任，寻光笃行启新城为主题，正式开启秋季学期的开学典礼，让同学们在红色基因的传承当中更续红色血脉，锚定青春方向。
1: 在随后的环节中，北京二中教育集团领导发表新学年致辞，为全体师生寄予新期望，擘画新学期发展蓝图。红色宣讲《循着光出发》，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追寻先辈足迹，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融通课程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传统课堂，引导新时代青年立足当下，胸怀世界，树立大国事业与责任担当。本次开学典礼最大的亮点是将红色教育与学校特色育人深度融合。
5: 这次开学典礼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这次课程课唱的这样一个展示的这样一个活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课程，其实是我们二中众多课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那这个课程呢，我们在展示的时候展现了二中小初高一体化建设的这样一个课程的建设，对学生的一个教育。
6: 那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新的学期当中能够不仅关注课堂的知识，也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做健康、自信、快乐的阳光少年。也希望在这里祝所有的孩子们能够在新学期取得更大的进步。
3: 有规矩成方圆，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新学期新规矩。
2: 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今天正式实施。
1: 新学期开学前夕，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的会议室里热火朝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在讨论一件大事，怎么把学校的规矩定得更明白，让老师敢管，家长放心，孩子服气。
7: 既然叫一日常规，那就是从孩子进校开始到放学都对孩子进行了一个要求，
8: 就是前置教育，我们知道规矩，我们再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
1: 一本巴掌大的学堂雅规手册是新学期学校新出台的3.0升级版，手册把课堂规矩和日常行为合在一起，而这正是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在学校具体的落地举措。
9: 我们一定是先提出要求再去落实，跟孩子们先说好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做，让孩子们能看得见、做得到、摸得着。
8: 我们想校规校纪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以教育为主，以惩戒为辅，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责任，还有我们的规则，有规则意识。
1: 按细则，老师可以当场点名批评，让学生在教室里占一节课时间反省，写口头检讨，之后告知家长。校长张静说，细则一落地，老师心里那块怕担责的石头落了地。以前门口站一节课不敢站，现在教室内一节时间内站立是合规的。以前点名批评怕家长投诉伤自尊，细则白纸黑字写着可以点名批评，老师腰杆直了。
8: 都对这个细则觉得是北京市给所有的老师撑了腰，然后呢有这个惩戒的办法了。
1: 记者注意到，对比教育部相关文件，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细则对可实施惩戒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延伸和完善，比如将打骂同学、老师扩展为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回应了网络欺

0: 龄等新问题。同时细则明确了代理课堂、物品检查等具体惩戒措施的适用情形与实施程序。
1: 是呢，也这个有时候也不敢管，怕这个有点这个管过了，但是又怕孩子呢没有这个准则，所以正好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出台了北京市的这个惩教细则，我觉得特别适合，学校就有规可依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新学年开学，北京中小学的课堂上这把带刻度的戒尺就算正式上岗了。专家说，这份细则将引导老师按刻度用戒尺，家长按边界放心，孩子挨了批知道为啥挨，下次咋改。
2: 有些教师不敢管，家长对教师正当的严管学生也有误解，甚至有非议。在这样的背景下，孩子的健康成长是需要激励严管相结合的。如果该管不管，教育就会流于形式，我认为是回应了目前教育的软肋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3: 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也在今天正式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
4: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向校园手机说不。
5: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条例明确，学校可以根据管理实际，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如果确实有需要带入，也需要经家长同意提出书面申请，进校后由校方统一保管。条例采用可以禁止而非必须禁止的授权性措辞，赋予了学校的管理自主权。而重庆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孤立动作，此前，福建省、广州市、郑州市等地已相继立法。另外，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据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已达1.96亿，普及率97.3%。对于手机进校园，全球约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校园手机禁令。
4: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负责同志值守接听12345热线，
3: 倾听大家对于北京交通管理的意见建议，接速即办。
6: 咱们广渠门桥这个口这儿左转这条道，就是之前堵车堵得特别厉害，有好多掉头的车其实也在左转这儿排队，能不能把那口给优化优化。
7: 接到诉求，东城交通管理支队高玉辉支队长马上与这一点位的交警沟通，了解路口的详细情况，并对市民进行反馈。
8: 他因为左转和掉头始终是一个车道，他的掉头呢速度比较慢，原因是掉头跨这块呢过窄，这样呢我们采取把它这个掉头跨扩大，减少一圈护栏，让它迅速能够掉头，这样呢就把掉头的解决以后，左转也就可以充分给解决了。
7: 类似的出行难题也出现在丰台区蔡虎营桥上，
9: 并线的那个场景啊又非常棘手，并上来以后就是立刻强行的就并入这个直行车道，直行的一个车流呢它都是那个一辆挨着一辆，就根本就是说没有空档。
10: 下一步将优化西向北匝道汇入主路的这个导流线，增加一条加速车道，让它缓慢的并入主路。
7: 一个小时的接听环节，近50通电话在大厅响起，大家反映的问题多集中在路口标线改造、信号灯配时调整及道路秩序整治上。
11: 去年啊，我们全市交管系统啊，共接这个12345，达到了45万件。那么今年啊，截止到上半年，已经达到了28万件，日均啊，达到1400余件。那么应该说这个量啊，还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也是啊，聚精会神，全力以赴，来抓这些工作，努力的在降量提质上下功夫。
7: 众多诉求中，通州区中仓街道小园社区书记刘霞的电话，代表了附近4个社区数万居民的心声。
12: 在玉带河东街跟顾城东路这个路口，就是。

0: 平时的这个车流量特别大，特别是那个上下班的时候，所以就是在左转弯的时候，这个车辆啊，就是车流量非常大，然后特别是上班下班，然后这个在前一个在南小园这前一个路口都堵着车，整个全都堵着呢，就是这个红绿灯已经就是亮了，这边车还过不去。
1: 而且打电话的刘霞书记也介绍，这个路口的拥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赵鑫第一时间现场办公。
3: 时值早高峰，在通州区玉带河东街与故城东路交叉口，赵局长见到了诉求人刘霞。
4: 您看啊，就这边一个红绿灯吧，您看那后面有一红绿灯，
5: 对，
4: 哎，经常那车呀从那个红绿灯那边是变绿灯了，但是那车还开不了，对，过不去，
5: 相当于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车，
4: 对对对，
5: 而且这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距离，
4: 对，比较短，
5: 比较短，
4: 对对，并道的话这车可能更拥堵了，对，
5: 另外还容易发生这个
4: 对剐蹭的事件。对对对，
3: 见到有人来了解路口情况，有市民主动过来反映问题，
6: 堵，尤其是早起来跟晚上，
7: 车都堵到那边去了，能有一站地那么远。
8: 特别是如果我掉头，然后左转的话，这个时间就比较长，随意的，会左转并道啊，有这种情况。
3: 为了具象化市民诉求，副局长赵鑫决定坐车走一趟。
6: 实际在车上走一走，可能发现问题的这种几率和概率更大。
4: 前面是绿灯，对吧？
6: 对，
4: 咱们现在已经过不去了，绿灯咱们也得等着，所以至少要等两个。
3: 玉带河东街与故城东路交叉口的前一个路口是玉桥西路与玉带河东街交叉口，从这儿等灯开始计时，直到下一个路口成功左转，赵鑫的秒表计时器来到了将近7:30，其中左转排队就用了5分钟。记者了解到，玉带河东街与故城东路交叉口周边分布着4个大型社区，近3万居民生活在此。此外，路口的北边还有一所学校，南边有一个菜市场，多种出行需求叠加。
2: 用时长达7:30，确实是漫长的左转。
1: 体验了拥堵，接下来自然要疏堵。
3: 实地体验过后，赵鑫来到通州交通管理支队的指挥大厅，听取大家对路口改造的设想和汇报。
9: 现在路口的信号灯已经是感应式配时，可以通过路口的感应器实时感应路口的这个交通流量，平均每3到5分钟呢可以优化一次配时。西向东的权重目前已调至最高，如果再继续调整西向东权重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方向车辆的正常出行。
3: 也就是说，路口西向东直行和西向北左转方向的绿灯已经调到了最长，如果再延长时间，势必会影响到其他方向车辆的通行。
10: 咱是否可以考虑拓展一下道路的这个现有的通行资源？我看现在正好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北侧，它有一部分的这个空闲绿地，咱是否能够利用这个空闲绿地呢，再拓展出一条车道来？
11: 那这不就挤兑了咱们那个行人的那个，包括咱们那个小公园，就是因为那居民，就是日常活动的那个空间了，
10: 就休闲区，
11: 空间不就小了吗？对吧？
3: 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将资源最大化？大家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到左转车道的扩充上，也就是将现有的一条直行车道改成直行加左转车道。
6: 按照刚才的思路，把直行如果改变为可变车道的话，那么肯定要有一个时间安排。由于你平峰的时间呢，左转的流量并不是很大，只是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我们还要兼顾直行车辆的通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可以改变为可变车道。
3: 由于通州区道路标志标线的设置由产权单位区城管委负责，交管和城管委两个单位的协同就非常重要。
6: 请管委这块具体拿这个改造的意见，大概有多少钱之前能拿出来？
12: 保证1周内完成这项工作。
6: 好，那么按照这个思路，不管是支队还是管委，我们1周之内把所有的涉及到路口的改造方案和施工的计划要全部完成。大家有没有决心？
13: 有。
3: 除了变更车道，此次实地调研，赵鑫还发现了新的问题。
6: 除了左转的压力大以外，应该说右转的压力也不小。 那么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呢，应该从小区里面应该有一条路是可以穿行过去的，而且目前看交通流量并不大，可不可以我们后期在研究整个路口环堵的过程当中，把右转的车辆适当的引到两个小区之间的这个社会路。
2: 接速即办效果如何，还要回头看。
1: 还是在早高峰，赵新副局长再次来到了这个交叉路口，看看效果。
6: 你看以前呢，我们这条车道呢只能直行，只能直行。但是现在我们改变可能，您看上边那个牌子，我们那个闪光箭头加左转，这是这次新调整。上次我们试验的时候是三个灯通过路口，今天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灯，那到现在我们是3分20秒，应该还是有一定效果。
11: 对，
3: 从改造前的7分半到现在的3分20秒，左转通过路口的时间直接减半。直行车道增加了左转标线，进入路口前两块新树立的提示牌清晰醒目，路口非机动车道标线也进行了重新石化，周边居民亲身感受到了这其中的变化。
8: 以前啊，我上班经常从这儿，每天早晨从这儿得左转弯，大约得等3个灯左右，得10分钟。自从那个改完以后呢，现在反正是有3分钟吧，一两分钟就过去了。
13: 改完之后就比原来得有快了一大多半吧。
3: 路口的治理远非一时一计，短期与长期的方案配合才能保持道路通行总是最优。
14: 下一步我们围绕这个路口之后，结合它的上下游，尤其是北部地区啊，前面这两个这个信号灯，我们会加强这个几个信号灯的联动，确保这块将来这个那个东西方向解决了，不对南北造成更多的影响，保证一个畅通。这项工作不是我们交通治理的终点，仅仅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部分，重视群众的诉求，这是一类问题。所以在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秉承这未走先办的这种思想，争取在群众没有拨打1234之前，我们先行的给你解决。
3: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电池热失控。
1: 最近北京大兴区、丰台区和朝阳区连续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在停放行驶过程中电瓶突然冒烟起火的警情。
15: 凌晨2:26，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位于京海一路与科创一街交叉口北侧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起火。接到调派后，三阳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6: 到场后呢，我们根据这个现场形势，立刻这个铺设水带，出一支水枪，对这个电瓶进行灭火和降温冷却。为了防止它这个复燃呢，我们又安排了一名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使用这个3尺拉钩，将这个电瓶从这个电池盒内勾出，在这个拖出的过程中，火花四溅，最后呢，我们用这个直流水对其猛烈扫射，最终险情被成功排除。据这个事后调查，这起火灾是由这个电池热失控导致的。
15: 这起电动车自燃也发生在骑行过程中。中午11点，在大兴区北野厂村，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车突然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时，车辆正在猛烈燃烧。据车主描述，当时他是路过了一个水坑时，电动车重重地颠了一下，不久电瓶就开始冒烟起火。
16: 这个车辆呢正在猛烈的燃烧，然后火焰呢伴随着这个浓烟，在往上升，现场呢弥漫着这个刺鼻的焦糊味。我们立刻这个做好警戒，然后这个出水灭火，大概经过了1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事后根据这个车主了解，这辆车是他从网上花了2000元购买的这个二手电动车，起火原因是因为这个电池热失控。
15: 这是丰台发生的一起电动自行车在车棚停放充电中自燃的警情，微型消防站消防员随即将火势扑灭。由于扑救及时，除着火电动车以外，仅有一辆电动车轻微受损。据统计，近期大兴、丰台、朝阳发生的多起电动自行车自燃警情均为二手电动车和老旧电动车电池发生热失控导致。北京台报道。
2: 那什么是电池热失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如何防范？
1: 消防人员通过相关实验给出了答案，一起来看看。
16: 锂电池热失控，通俗理解就是这个锂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破损后会快速发热，温度越高，它电池内部的电化学反应越剧烈，会释放更多热量，温度呢可能瞬间飙升到几百度，最后冒烟起火爆炸。这个不受控制的升温燃烧过程就叫电池的热失控。
15: 现在进行的是锂电池的穿刺实验，消防员将一块锂电池置于电钻之下，模仿电池在外力碰撞下发生的热失控。当钻头钻进电池舱后，整个电池瞬间发生爆燃。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劣质电池过充、碰撞都可能引发此类危险。接下来，消防员将一块市场上淘来的二手老旧电动车电池置于阳光下暴晒。
16: 目前呢，它已经经受了4个小时的暴晒。
15: 下午3点，这块电池开始从内部冒出白烟，很快有火苗窜出。不到1分钟的时间，整块电池已经开始燃烧。
16: 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是诱发锂电池热失控的首要外部因素。结合朝阳、大兴近期多起事故研判，基本上是4大核心原因。第一是电池老化、超期服役。很多市民长期使用原装老旧电池，网购二手电池，电池内部电芯老化、隔膜破损，高温环境下极易瞬间升温，短路自燃。第二，私自改装、拼装电池。部分车主为了追求续航，改装大容量非标电池，拼接杂牌电芯，电池保护系统不匹配，静置行驶中都可能突发热失控。第三，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室内楼道充电、整夜超时充电，以及使用劣质非原装充电器，会造成电池过充、鼓包、内部积热。第四，受潮进水、磕碰损伤。近期呢，北京降雨比较频繁，电动车电池淋雨受潮、进水短路，加上日常骑行磕碰、挤压，极易触发链式热失控反应。
15: 消防提示：严禁高空飞线充电、楼道充电，严禁购买杂牌二手拼装锂电池，拒绝三无电池，严禁超时充电，电动车充电控制在6到8小时，充满立即断电，严禁暴晒淋雨，高温天气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雨后及时检查电池接口是否受潮进水，必须定期检查车辆电池状态，出现鼓包、异味、发热、漏电等情况立即停用更换。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今天是9月1号，这样的时间节点又有一批新法规落地实施，
1: 涉及住房公积金、出入境管理、餐饮外卖，这些新规将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7: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比如表面无汤汁且形态独立的食物用纸袋，方便型或与内壁粘连的食物用纸餐盒。高温多汤汁餐品需使用特定密封结构包装，必要时才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等。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启动，特别为您推荐主场活动举办地中国科技馆、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两大场馆，备足了主题展览、实景体验等丰富内容，为科技爱好者提供多元的科普体验。
1: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与党旗合影做先锋模范，近日西城区椿树街道联合美团北京党委开展美团外卖骑手党员集中报到活动，让这些流动党员找到组织，融入组织，牢记身份。请看报道。
1: 微笑，三二一，好，师傅看镜头，三二一，三二一，
2: 永远跟党走，耶！
3: 椿树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内，几十名外卖骑手党员与党旗合影互动，定格红色瞬间。
4: 通过这次活动，我找到组织了，非常的开心。
5: 我是党员，我不能藏着，我要亮出来，让咱们的工作更突出，让他们去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这些党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现场还开展了一程清爽慰问活动，为奔波的美团小哥送上防暑物资、暖心补给，同时吸纳更多外卖骑手加入椿树街道小哥微信群，引导他们常态化参与支部学习、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等党建活动。
6: 我们会定期提供一些针对小哥的服务，同时他们如果在椿树地区发现有一些应急的问题，可以在群里及时给我们上报。
5: 可能我们做的这些就是一个这种移动性的电子眼，比如说路灯有问题，然后比如说路上有个坑，这种细小的方面，民生的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的。
4: 有什么问题可以反馈，然后改善。遇到有困难的，尽我自己所能，也会帮助他们。目的是让我们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3: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椿树街道春暖一家品牌活动的一部分。今年夏天以来，春暖一家活动已覆盖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200多人次。
7: 把组织关怀送到每位流动党员身边，让新就业群体在椿树街道感受到温情与归属感，引导骑手党员主动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推动小哥队伍从城市过客转变为基层治理参与者。
0: 日前，位于天坛地区的全市首个近零碳商用建筑改造项目——祝总成庚大厩正式亮相。两栋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经过全方位的综合改造，不仅实现了颜值和功能的双重提升，更通过零碳技术的集成应用，实现了从能耗大户到产能标兵的角色转换。
3: 走进改造后的祝总成庚大厦，米白色外立面与天坛周边风貌自然融合，优化了街区的天际线。这一项目总更新面积约10000平方米，原为两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楼，改造前存在设施老化、能耗偏高等问题，国有资产价值一度未能充分释放。如今项目重新定位为科技办公加首层商业复合业态，首层引入咖啡、轻食等商业配套，楼上布局灵活办公空间，让闲置资产焕发活力，为区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8: 通过对老旧楼宇的一个节能低碳的改造，探索城市更新的这个双碳加科技的一个改造路径，在商业具体的规划上呢，也是服务我们属地的居民，同时呢为我们这个区域注入一些新的经济的活力。
3: 作为全市首个近零碳商用建筑项目，对标超低能耗、近零碳、碳中和三级标准，通过加厚保温层、更换节能门窗、无热桥设计，降低基础能耗，同时引入光伏建筑一体化、微电网自控等技术，屋顶光伏年发电量达20万千瓦时，构建起源网荷储能源系统，实现从耗能者向产销者的转变。
9: 通过被动优先、主动优化的原则呢，让建筑本身成为低能耗载体。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光伏技术和能碳双控平台呢，使我们的建筑对每一度电都用得更高效。那经过实际的应用测算呢，发现在整个我们的项目中呢，每年能够实现节约60余万元的电费，以及每年能够实现500吨的降碳的效果。
3: 这个项目已获评2026中国城市更新优秀项目，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示范工程，为首都城市更新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
0: 胡同里竟然孵出来科技企业，西城区团委联合区属国企打造吸引力青创厂，为年轻人提供专属的创业试验场，一起去看看。
3: 这台行动灵活、回球精准的智能排球陪练机器人由北京理工大学 Robocon 排球机器人团队研发。今年6月，团队入驻浪漫胡同130号院吸引力轻创场，开启为期4周的实践探索。
10: 进行用户的调研、需求的分析，从而确定我们下一代产品的技术方向。跳出了传统，我们只在实验室里做一个样机，作为一个初创团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3: 经过轻创厂的孵化培育，团队已经正式注册了公司，成为这个平台诞生的第一家具身智能领域一人公司创业企业。浪漫胡同119号北京印刷学院创业团队带来文创好物，展示了吸引力轻创厂的另一种风格。
11: 主要是与博物馆深度合作，把文物中的美学基因带进日常实用器物，并且联合非遗匠人推出联合产品，为传统手艺开拓当代市场。
3: 吸引力轻创厂是西城区为青年创业者量身打造的创新创业孵化阵地，针对创业者缺资金、少场地、怕风险等难题，团区委联合区属国企和属地街道，盘活法源寺街区腾退空间，创业团队仅需支付水电杂费就可以入住，用2到4周时间验证商业模式，对接消费场景，期间还能获得创业辅导、政策对接等孵化服务。
12: 定位就是青年创业的试验田、青春经济的展示窗、街区活力的激发器。18到40周岁西城的创业者，或者是高校发展联盟成员高校中的创业团队，在我们邮箱中提交申请进行孵化。
3: 据了解，西城区正着力打造青年发展型街区，吸引力轻创厂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已迎来5支创业队伍，部分团队离场后选择承租街区店铺，开始正式创业。
13: 历史街区要做真正的更新的话，光靠硬件改造还不够，通过这个轻创厂这个快闪店嘛，我们这个业态活了，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了，走在街区的话就感到了活力。
0: 近日，安定门街道团工委主办的中轴传情安育佳期青年交友活动顺利开展。该活动聚焦辖区青年社交圈层窄、线下交友渠道有限的现实需求，以趣味运动为纽带，为青年拓展线下交往新渠道。
3: 活动打破了传统交友的拘谨模式，以运动加交友为主轴，设置了动感单车、划船机、瑜伽球、壶铃、杠铃等5大运动兴趣分组，青年们根据喜好自由选择，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热身互动，在极速飞轮、破浪前行等趣味挑战中，大家两两组队，在互助与协作中迅速破冰。
14: 这次的活动它首先是形式非常的新颖，第二个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种交友方式，让大家既能在运动当中体会到运动的快乐，又能够发现可以都做共同运动的一些朋友。
15: 有个皮球，然后两个人背靠背从起始点到终点然后再缓回来，感受不一样，人和就是比较能拉近，就是说男女之间的那种距离感，感觉很轻松。
3: 从破冰环节到团队接力，整场活动依托趣味运动有序推进。在职场节奏快、线下社交少的当下，这样放下手机面对面交流的新场景，让年轻人自然走进彼此。
16: 我们安定门街道团工委始终立足我们辖区青年工作生活两点一线这样的现实痛点，来探索一种新的交友活动的模式，来联动我们的辖区企事业单位、央国企，还有我们的军地共建单位、学校、医院等等这些区域化党建的成员，一起来打造一个真诚、有趣、文明、健康的交友平台。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哇！

0: 随。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Mr. X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10: We are not terrorists.
11: 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Mr. Xu Fu.
12: Pardon?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13: 不可能，不是白的，
12: 这正挣钱好时候。
14: 跟我身边的朋友疯狂的去推荐，然后说一定要去看，这是今年看过最好的电影。
15: 豆瓣上给了四颗星，评级还有有几次反转吧，反正整体观感还挺不错的。
16: 主要就是把美食跟战争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
17: 这个电影是一个战争片，但同时它是个美食电影。
18: 阿拉，这是个真正的菜单。
17: 豆瓣在任何环境下，徐福都在认真的做，
19: 好好吃饭，
17: 好好吃饭，
19: 不要好好吃饭。
17: 我们也把故事藏在一道一道的美食中。
20: 这个很多观众也非常喜欢这个片子嘛，包括说现在这个片子已经快20亿了嘛，我们之前预估说可能到30亿左右这样一个票房，我觉得是可以再冲一冲，包括说国庆档期可能还会没准再排一排冲一冲嘛。
21: 最近文牧野导演的现实题材作品《欢迎来龙餐馆》票房持续走高，向着30亿的市场预期进发。就在国内口碑热度不断攀升之际，影片也迎来了出海的喜讯，正式公布海外发行上映计划，迈出国产现实题材电影走向世界市场的重要一步。
22: Freeze! You are Xu Fu? You really think you got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war?
23: 现在要走太可惜了，这正挣钱好时候。
9: Mr. X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10: We are not terrorists.
24: 好莱坞电影能够实现同档期的全球发行，而在过去几年间的话，从23年看，无论是《流浪地球二》，包括像去年暑期档的《南京照相馆》，包括像《哪吒二》，包括像我们这个暑期档看，无论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是《八仙》，都开始能够找到相对的国际同步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电影不断发展的缩影。而且在这个阶段，我们来看，其实也实现了不同题材和类型的突破，无论是科幻还是动画电影，还是主旋律，还是现实题材，其实也开始实现了多点开花的这样的一个良好态势。
23: 行了，姑娘，别搞，我那个在那是最烦的了。
25: 欢迎来龙餐馆呢，是一部非常好的，就是说输出本土价值观的这样的电影。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电影是在本土向本土观众讲述，我们向那个本土观众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那么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呢，是把我们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呢，带到了战火纷飞的一个战地上，然后呢，输出了我们本土的价值观。我觉得它既是一个中国故事，也是一个世界故事，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2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跳出猎奇式东方奇观的创作套路，依托美食载体，以和平这一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据了解，影片海外定名《中东往事》，9月11号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随后陆续登陆日本、新加坡、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国家。
23: 在这里，我有些话想对丽娜说，很感谢你重新给了我一个家，
26: 有很多小孩子一直陪着我们。
23: 我以后也是对你好，谢谢。
14: 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他以咱们中国的视角去讲世界的故事，
16: 可以让其他一些外国友人能见识到一个中国普通人的视角下的世界局势，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很期待看到一些外国友人的评价。

0: 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比他还要残酷，我都体验过，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的生活。
1: 我把我来中国的这个生活叫做重生。
2: Really, how I see the movie in China that is so human and resonates with my words. When I see it, it still touches me a lot because that's what we do in Chinese.
3: 我没想到第一个让阿拉伯人摘掉这个面具，能看他真正的面目的电影，会是一个中国电影。其实我看这电影最感动的就是这个欢迎来中餐馆，这个导演，这个编剧，这些演员值得表扬。
4: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不再因为国家语言和身份而彼此敌对，只是简单的聊聊天吃顿饭，我想那应该是和平最真实的样子。这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最想说的一句话，希望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被这个世界记住，也希望我们还在的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平静的明天。
5: 欢迎来龙餐馆正是通过中国电影在过去一个周期以来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积累的经验，通过小人物的视野，通过我们广大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一个相对平顺甚至有一点点俯视的视野，其实既有极强的代入感，小人物的故事也有很强的共鸣感，不只是在国内产生的共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影片一经上映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 欢迎来龙餐馆的传播影响力并不只局限于海外华裔群体，也收获海外影评人与普通观众的广泛关注。影片塑造出徐福这样复杂立体的中国海外打工人形象，把镜头对准战争阴影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用平民视角讲述战争与人性。这部影片的出海实践也为国产电影提供全新样本，不再简单输出符号化的东方元素，而是立足本土价值观，用共通的人类命题完成跨文化表达。
7: 这世上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
8: 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只是在国际上分里和外了，我觉得我们是立于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范围内去思考问题的，就是我们想自己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想世界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想世界的事情，你反观过来也是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原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个是不是中间隔着一层墙，是不是这个里和外是有分别的，因为中国的语境已经基本上跨越了那堵墙。
9: 当外国人他接受了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对于你中国出去的产品他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认知和更高的一个态度在里面，而不是只是说你中国的性价比高便宜，这是很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看了这么多好莱坞电影，我们就认为美国制造或者美国的这个东西很厉害，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东西是被他的电影影响了，他的科幻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像龙餐馆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突破口，包括之前的哪吒其实在各国反响也不错。我觉得在这么多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咱们未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许的。
10: 老外大老外跟爸爸啥关系啊？
11: 挣了钱
10: 就能回家，
12: 后来发现留在这儿就已经跟我有关系了。
13: 放孩子，
14: 站这里的要小心，这就是侥幸。
5: 来自于我们血脉认同中的这样的价值观能够通过当代商业类型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我们中国电影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所以在这一点来看的话，我相信接下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影片能够在国际社会取得一定的反响。
15: 只有一种可能，
16: 谜语变奏曲一共有多少种变奏？
17: 只有你来提问。
18: 这个不是，这个是我自己的眼睛，对对对，那个红色的眼睛，眼镜就是一个伪装和一个真实的人，啊，就是摘下来的时候就是他自己了。
19: 丈夫、妻子、受骗的情人，这就是一个电视剧的情节。
18: 戴上的时候他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
19: 到底出什么事了？
16: 我没打中。
20: 一副眼镜的摘戴都有讲究，冯远征说的这是什么剧呢？原来仁义于2024年创排的话剧《迷幻》于近日迎来了新一轮演出。
16: 一个像我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怎么会允许一个记者采访呢？
21: 我
11: 觉得有很多种可能。
20: 别看迷幻只有两位演员，但这部剧的情节和角色设置非常复杂，以至于两位演员都觉得太难了。
13: 就这个人物非常难，因为他是揣着很大的一个秘密来的啊，那么他前半段又没有说出这个秘密，那么随着他把这个真相倒出来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把这个谜底就揭开了。这个过程他其实身上藏着三重身份，
18: 那么他的难点在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啊，就是他的经历，可能甚至于他的很多经历我是没有经历过的，对吧？那么我怎么样去感受去体会？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的职业就是演人的，所以你如何去研究人，如何去展现，那这个难点在于就是说当初你的一些惯性的表演那么被导演打破了。
13: 远征老师饰演的这个诺克，他也是他的坚硬的外壳是一层，坚硬的外壳里面还裹着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一个真实的诺克，那么他也要其实是经历了两个非常陡然的转变。那么这个三个人对两个人啊，那你说那他能拼出无数种这种感觉和风格还有关系啊？
19: 八秒的推测，我相信你。我不在乎你信不信。
20: 其实任毅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筹拍这部话剧，那他为何迟到了将近20年呢？
18: 因为当时其实在2006年、2007年左右就看到了这个剧本，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剧本非常棒，然后正好赶上那个汶川地震，所以这个戏就停下来，我们就拍转战去那个拍那个生活那个戏。
15: 哎呀，这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是该你们登台亮相的时候了啊。
18: 那个戏演完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复排这个戏，那么后来是前年吧，我们决定把它搬到舞台上。
2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是四号楼。
1: 可以啊，就这点很重要了，对他来说已经 很好了。行，挺好的，就回家吧，回家，回家好好休息就行了。在家里休息好了，对你的血压这些都能好一些，对你产奶都能好一些，好吧？啊，好休息，然后那个让你爱人来这边跑着给他送奶啊这些，好吧？小大孩子。
2: 第二天一大早，李阳得到消息，他可以出院了。出院前，他想去看一看一直在重症监护室的大宝，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3: 没事，在里面，在里面。
4: 嗯，那么小。
3: 咱们现在是生后第五天啊，然后体重现在还没开始往回涨，现在是掉到了1140克。后面主要就是这个吃奶的问题啊，我们慢慢给他把奶加上去，他那个静脉的这种营养就可以慢慢减下来了。
4: 好可怜，
3: 不
4: 敢
3: 摸，
4: 不敢摸，不敢摸，太小了，
3: 其实，嗯。
4: 我别拽那细菌了，我还是不摸了。

射图景。对于李阳和刘栋来说，他们或许曾经幻想过两个女儿承欢膝下的美好。虽然这一路走来的回忆是那么沉痛，但是生活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0: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王旭辉正在经历一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手术。
1: 钳子，这个
2: 给大夫的时间可能也就三分钟之内。
0: 刘小薇主任等二十一位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挽救母婴四条生命。三胞胎的父亲刘明也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焦灼的时刻。
3: 我就怕他出危险。
0: 这对夫妻有着怎样特殊的孕育经历？三胞胎和妈妈又能否健康平安呢？
3: 先起小名儿，再起大。钢铁铜，金银铜。
4: 你忘了你这钢铁铜了？那
3: 钢铁铆。
0: 这位爱开玩笑的准爸爸名叫刘离，他的妻子王旭辉怀孕只有29周，此刻却是整个妇产医院里肚子最大的孕妇。
2: 因为这三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就基本和竹叶差不多了，就是你又瘦，所以顶着个筋。
0: 王旭辉今年32岁，刚刚结婚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自然受孕怀上三胞胎。
2: 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4: 现在这一个，这一个。

0: 这儿一个，
1: 他的妊娠是自己受孕的，然后他这个三胎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单卵。
2: 单卵三胞胎是由同一个受精卵分裂成三个，这意味着三个孩子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性别与样貌。
3: 第二个呢是在这第一个的上面，在底下这个没有空间了啊。它不好动。
2: 自然受孕怀上单卵三胞胎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而三胞胎发生早产的概率则高达93%。
1: 怀的胎数越多呢，它更承受不了，尤其流产的机会就更多。
2: 王旭辉腹中的孩子能够安全保胎到足月，成为极少数的幸运儿吗？
4: 你那撑到9月份合适点，凉快。那万一的闹个哪吒，他是怪三年。
2: 但是随着周数的增长，王旭辉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5: 到35周，他都没有宫缩，其实我就有点担心的。
6: 我跟原来有宫缩，他撑到一定份儿上，子宫已经不敏感。
5: 对呀，孩子都出来，他能不能缩回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平衡了王旭辉与三胞胎的安全后，刘小薇主任决定，王旭辉要尽快进行剖宫产。手术日前，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们与刘黎进行了单独的术前谈话。
6: 时候毕竟是三胎，已经到了35周，有的时候子宫拉的过长，就是平时你像弹簧一样拉的过长的话，它回弹能力就差了。一旦产后输血呢，就是也要输血啊，再加输液，对它心脏功能也是一个考核考验。
5: 因为这人他也是贫血嘛，
4: 我没什么意思的。
5: 脑血栓它的可能性有没有啊，这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啊。如果进入到那一步的话，怎么讲，很棘手。
6: 对产科来说是最高级的，
5: 最高级的抢救了，最高级的抢救了。
4: 之前没想过这事儿，之前就以为跟他们生一个俩的一样，我就担心他这一块不是说那个

0: 亲一下啊，皮肤接触。好嘞，
1: 这老二啊，告诉我男孩女孩。女孩啊，看见了，亲一下，皮肤接触一下啊。哎，挺好的啊，
2: 赶紧看一眼男孩女孩。女孩啊，老三啊，来贴下皮肤接触啊。
3: 匆匆一面，再见不知是何日。
2: 现在，你不用啥压力，都挺好啊。
4: 都是女孩啊。
3: 三个早产的宝宝即将被送入新生儿病房，他们还有很多的关卡要一一闯过。
0: 早产儿的肺发育不成熟，后期的话我们就要看看孩子的喂养耐受情况，然后老大跟这个老二是入室之后我们监测的血糖偏低，血糖偏低嘛，跟他这个低体重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因为孩子早产本身抵抗力就低，要注意监测一下感染指标。
3: 呼吸管、喂养管、感染管、低血糖，三个早产的宝宝能否一一安然度过呢？此时王旭辉的手术已经接近尾声。
5: 对啊，强效宫缩术刚给，因为他刚才有一些反应，有心慌啊，数也不多，但一会儿下台还得看他出血怎么样。反正
6: 我媳妇儿回来了是吧？
7: 咋样感觉？太顺利了，闹了仨闺女，终于没说你说的那仨儿子，高兴坏了。
3: 可是回到病房的王旭辉却仍然没有脱离危险。
8: 顾老师说，我现在七度，我去看看体温。然后呢，把羊给它吸上。
3: 同一栋病房楼里，分隔两处的母女，同时经历了艰难考验，他们能否各自坚强地挺过难关呢？
8: 哪里在吧？吃的真棒，好嘞，都吃完了。
3: 三胞胎已经顺利度过了呼吸管，逐渐开始吃奶，由于消化系统过于脆弱，力气也不足，他们的吃奶量只有不到十毫升。
0: 我们首先是给他微量喂养，包括要观察孩子他有没有这种吸吮，会不会吸吮，包括就是说吃完之后，能不能耐受，看看肚子腹部的情况，有没有腹胀呀这些。
8: 来了，给你吃饭了，真棒。
3: 三个宝贝能否顺利地度过喂养关呢？同一天，他们的妈妈已经可以出院了。在记者的手机中，她第一次看到了保温箱中的女儿们。
9: 她还晃的手要打人呢。
3: 王旭辉还没有亲眼见过，他不知道三胞胎的面容几乎完全一样，也不知道自己弱小的孩子抱在怀中是怎样的柔软。
9: 好想看见你，还得等着这个男人。
3: 带着对女儿的不舍和思念，王旭辉先一步出院回家。
10: 所以最基本的一定要认真洗手吗？
11: 对，按照上面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认真洗啊。
3: 距离生产已经第九天，今天王旭辉终于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2: 有点紧张。
9: 真有点紧张。

0: 好了。一会儿呢，我给你做一个演示，啊，你先感受一下，好吧？嗯。咱报老二吧，好吧？这个小家伙好像有需要了，我交给你喂喂母乳吧。
1: 咱们看看我们会不会吃妈妈呀？
2: 在今天，小宝贝与妈妈。

0: 有了第一次肌肤相亲，不知道他离开保温箱后能否习惯妈妈的温度啊。
1: 我觉得他给我的时候，他怎么给我的我就怎么着拖着，就不敢动那种。看到他们特别小，皮红红的，感觉都那样发着亮，就一碰都要破了的那种，就不敢碰那种，就看着太小。
2: 他现在含接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看我们的宝宝多好啊，你看我们上来都会吃，倍儿棒。
1: 看着他们，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怎么好有成就感呀，哎呀，觉得真好。
0: 三胞胎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出院标准，但只有4斤多的体重让他们比寻常新生儿更加弱小，家长们照顾起来也会更加辛苦。
2: 起来吧，咱们送宝宝回家了。
3: 他怎么睡觉啊？站不起来。
4: 小孩你
5: 还
4: 不睡觉
0: 吗？看到三个孩子的第一眼，刘离还是像从前那样爱开玩笑，
6: 一个手托头，一手托屁股，
3: 那屁股在哪儿？
0: 初为人父母的王旭坤和刘离能够照顾好早产的三胞胎吗？手足无措的小夫妻特意找到了有经验的朋友来帮忙，
3: 弄点安定片给他们放睡觉。
7: 我看你怎么喂
8: 我。我家孩子伤了，我上去。我说要是真是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还得给他喂。
3: 行了，
8: 差不多。
3: 行
8: 了，行
3: 了，这写个小，
9: 这写上来个啥？写上来个就是
3: 写个老。
0: 虽然刘离依旧爱开玩笑，但面对三个可爱的孩子，他还是细心的为孩子们的喝奶做好一切准备。
1: 行了吗，宝贝？
10: 带点书的，
3: 放
1: 放。不行。
7: 没让他抱来吧。
3: 来，你放下吧。
9: 我说我的吧，这个差不多了。我一戳他就打嗝了。
11: 对，姥姥弄的挺好的。
8: 老二是这个，老二我能
11: 记
8: 住。
9: 我这个
1: 说
9: 的，
1: 我也没，你这一问我也问。
0: 三个孩子的到来让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但对于初为人父母的他们而言，同样是一种考验。
9: 这是紫色的，
7: 这是紫色，这是绿色。
0: 三个宝宝长得实在太过相似，妈妈和姥姥在他们的脚上系上不同颜色的绳子，帮助家人们分辨。
1: 这是老大是吧？
3: 睡觉吧，
7: 他是觉得还没出来是吧？
3: 好啊，没出来，
7: 行，这是你抱抱
9: 的，你给他还上抱抱的。
1: 喵，你叫吧，
9: 他屁，
1: 觉得是老大是吧？
12: 这个头歪着
1: 的啊，老二还
9: 打的是绿的，
1: 抽的我一身汗来了。
3: 这开心，这老二叫乐心，老三不，这不很乐，老二叫可心，老三叫乐心。嗯，
1: 那我是我老公想的，当时其实我们想法特简单，就觉得就想着他们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辈子过得都幸幸福福的，高高兴兴的就挺好。

0: 一个月过去了，王旭辉和刘离已经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有苦有乐。
1: 有时候我就看到他们三个，我就在想，就感觉特别，有时候就觉得特别不真实，他们是我生出来的，就是怎么一下有三个那种。
2: 行，他比我累着，喂奶什么的，晚上他也得起。
1: 就晚上就是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抱着他，他就冲着你乐，我觉得可有意思了，哎呀，觉得真好。
0: 三个可爱的女儿让人忍不住疼爱，可是三胞胎的特殊属性也让他们格外头疼。
1: 就是老二比较就是好认，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老大跟老三我是分不出来，就是手上绑了一个那个小绳子，不同颜色的。有一次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全掉了，就那样子自己看不出来，又拿秤称了称，然后才分出来了，因为他们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分量不一样。就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老三比较他吃的最多嘛，然后就说多给他喂一点，然后结果喂完了之后发现是老大吃不了那么多。
3: 老大特别的费心，老二特别的闹心，老三特别的省心。
1: 其实老大还好，老大就是有点淘气，让他们吃母乳，记得那时候让他们三个刚开始都吃，老大死活不吃，就也不哭也不闹，人就那么坐着待着，就我们抱着待着，就也不哭也不闹，我就是不吃。像老二的话，就是必须得给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给他挤的，就是找东西给他挤着他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安全感一样的。然后我们家老三就是最听话了，就是能吃能睡，就基本上吃饱了就睡，就最省心了。然后他俩还打架，他俩放一起了，他俩就胳膊腿的就炸过去了，就那种。
4: 别闹你姐。
1: 然后有一次，然后他俩在这躺着，那老大过去要扑了扑了他，然后人老二快点抓着他手，撅着他手指头，就那样撅着，撅了好长时间。
0: 三胞胎也正在努力的习惯这个新的环境，习惯爸爸妈妈和家人的照顾。
1: 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是想干嘛就干嘛，觉得怎么样生活都无所谓那种，但是现在就感觉对生活有要求了，开始想的就是自己加倍努力，然后希望能给他们更好点的生活。
0: 我们祝福他们，希望这三个可爱的小天使健康成长。25岁。

0: 经过十天的准备，手术中最需要的血源问题解决了。马上要进行的手术将决定小林的命运。这种医学上都少见的巨大肿瘤能被顺利取出吗？
1: 等等，你来的时候就做完了啊。
2: 从哪个从哪边这做一个侧切口，一个重型的切口呢，无法完全显露它的全貌。一旦出血呢，如果显露不清楚呢，就很难去止血。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病人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危险。现在打开了这个腹腔，可以看到这瘤子呢非常的大，下界呢一直到了盆腔，内界还看不到边界。可以看到这瘤子。就是一个大血包，这里面就至少有得小10000毫升的血。它最大的难点呢，如何快速的找到第一肝门，找到肝上韧带，能够进行入肝血流的控制。
0: 控制入肝血流是手术能否成功非常关键的一步。阻断肝向肿瘤供血，瘤子就会变软变小，能大大提高切除肿瘤的成功率。
2: 第一肝门找不着，这边得打开，不打开不行。第一肝门显露不出来。术中可以看到呢，大瘤子呢非常巨大，占据了整个腹腔。我们只能把这瘤子呢非常小心地掀起来，用手呢进到瘤子的后方。不行不行，干不出来。哇天，这差不多。现在我第一肝门找不着。来，往这边抬起来，我主要是找
3: 肝门。垫子给我，垫子。
2: 找到第二肝门，轻点啊，这稍稍一抠就知道。我这一抠，
3: 再带垫子，
2: 我得进去找到第一肝门。
4: 能看见吗？就吸，慢慢吸啊。
3: 再垫刀
4: 高，这每一搓，脚浅的吸啊。
2: 帮我拉出来点，
3: 拉出来点。
5: 我就是尽全力要给他做，要给他治，治好那更好，治不好也没有办法。我也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孩子这么懂事啊，孝顺，没钱我找我借，我也要给孩子要治，因为不治就没有希望，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去努力。
2: 轻点啊，这稍稍一抠就知道。抽这一抠，
3: 再带垫子，
2: 我得进去找到第一肝门。哎，现在找到第一肝门了，找到第一肝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阻断第一肝门了，太好，小了，太小了，小了。你赶快把中静脉弄下来，现在静脉压很高啊。
3: 水喷水，
2: 静脉能够尽快给它降下来。好的。这血花，
3: 能不能把那个中静脉控制一下？太高
2: 了。哎，标本先下去。哎，我天哪，有点重，这下苗条多了。
0: 经过近3个小时的手术，肿瘤被取出，硕大的肿瘤装了整整一个大盆。
2: 得有10000毫升的血，整个大多了，什么血慢慢就全都出来了。这就25，瘪了这么多，30多公分的那个血管瘤。

0: 家属，哎，手术切完了啊，很顺利。
1: 谢谢杨主任啊。
0: 哎，你看，
1: 哎呀，
0: 这一大盆，嗯，这血开始往外出了，这是整个的
2: 一大瘤。
1: 顺利是吧？
0: 也没什么太多的出血，然后
1: 这个得做这个病理检验吧，是吧？
0: 对，送病理检验。
3: 肿瘤虽然取下来，但是还要进行病理分析。这个巨大的肿瘤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的，那么意味着小林的时间也就不多了。
4: 妈妈，给你买一包
5: 吗？好，喘气，来吸气呼气，睁开眼睛，哎，吸气呼气，来吹一下。
4: 你用最大的劲儿攥紧我的手，能攥上吗？稍微好，
5: 一二三，
6: 好好好
7: 好，
5: 再过来一点，
7: 再
6: 吐一下。
7: 出血前，
1: 手术做得也非常好，大家一直在外边等着呢啊。

小多了呗，哎呀，你现在也都是90了。

0: 问了一下他们这个病理结果。
1: 嗯，
0: 你猜是什么结果？
1: 那皮瘤
0: 比那还好。
1: 普通
0: 血管瘤？
1: 血管瘤
0: 就是血管瘤。
1: 哎呀，
0: 就是普通血管瘤，非常好的结果。这个手术就太值当了。
1: 哎呀，我这是、哎、太激动了。
2: 看到这个病理结果，老李悬了整整几个月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对女儿的一片苦心终于有了好的回报。
3: 非常好，非常好。
0: 你术前你觉得你的病是什么病？
4: 啊，不知道呀。
0: 说实话，跟你爸说实话，你怀疑是什么病？
4: 就是都说肝血管瘤吗？
0: 都跟你说是肝血管瘤。
4: 嗯。
5: 我们可当时很紧张，你爸也紧张的要命。
1: 嗯。
5: 当时怀疑有没有可能不好的东西。
1: 嗯。哎，我就跟他说着，我说可能有点毒性。
2: 老李为了不让女儿承受更多的痛苦，苦心隐瞒病情好几个月。其实小玲心里对自己的病情也早有所察觉，
4: 能做的话早就安排了，不能做的话就是不能做。我又不傻，我这么聪明。
6: 拜拜。
2: 生病的这几个月来，小玲一家人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病痛中是亲情指引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曾经的痛苦一定会让他们以后过得更加快乐。

0: 看古代皇子们起跑线上抢跑，小皇子们一天要上几节课，炀帝师如何带坏小皇帝，古代学前班到底有多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古代学霸养成记。
1: 我管理我们不看你吗？
2: 那你干什么？
1: 哇，
3: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4: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5: 博物馆的第二位。
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远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4: 嘿，你看，
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3: 我能勇闯仙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吗？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作为大货车司机，开车前下面几件事必须关注。一件事，号牌是否清晰，另外一件事，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线，这个时间段能不能走。其实呢，还有一件事，就是车上的设施是否完善。比方说车尾部的那个尾巴，那可不是装饰用的，在安全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三件事我们通过红绿灯头条来学习关注一下。
1: 咱们这边的禁行路段您知道吗，同志？
2: 知道是这个，老板没上来，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1: 迫不得已不能违法啊！
2: 是，我知道。
3: 上午10点多，房山民警在京深路进行巡逻时，发现了一辆闯入禁行区域的水泥罐车，随后将这辆车拦停。
1: 还想把这牌子弄得这么脏？咱们这个机动车号牌，还有咱们后边尾灯啊，咱们以后要是装完泥、装完水泥以后，把这牌都冲干净了，那个灯也看不见呀，那打个两灯，后边车辆也看不见，对吧？然后咱们这个放蓝号也是啊，能冲都冲一下啊。
3: 后尾灯和号牌被完全掩盖，而此时驾驶员想擦干净它们，也在车上找不出一块抹布。
1: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轮标指示的啊，101分；机动车号牌不清晰的违法行为啊。并肩罚款200块钱不扣分，货运机动车喷涂放大号牌不清晰的违法行为啊，罚款200块钱不扣分啊。
3: 很快，在附近路段上，民警拦下了一辆违法闯入禁行区域的货车。
1: 这个应该是固定的，你看中间这个，他们给切断了。中间这个应该中间有个有一个固定的横杠。
3: 货车后尾部防撞梁没有规范安装，这对路面安全来说绝对是一个隐患。
1: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轮标指示的，101分啊。载货汽车未按照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啊，罚款200不扣分啊。
3: 北京台报道。
0: 那可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那是降低事故影响的重要安全设施。而说到货运啊，不少货车司机为了赶时间，经常在白天见缝插针的送货，可又怕被民警处罚。今天上午呢，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在梅市口路就拦下了这么一位。为了做查处啊，他索性把车停在了路边，结果非但没躲掉罚单，还额外多了个处罚项目。怎么回事呢？来看看。
4: 观察您很久了，起码停这儿得10分钟了吧？
5: 对
4: 吧？您一货车一停，您自己回头看一看，电动车、自行车都得进对您进行上锁，是吗？
3: 上午10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梅市口路拦下一辆违停的大货车，此时还处于货车进行时间。
4: 你要去哪儿啊？往哪走？
5: 岳各庄。
4: 去岳各庄送什么呀？
5: 水果。
4: 岳各庄应该晚上3、4点、4、5点是送货的时间，对吧？您这个点儿，您也怕菜坏。那咱本来就晚上工作应该规范一点，那您6点前就把菜送到，然后踏踏实实回家休息。
3: 货车司机为了躲避民警检查，在路侧违停，反而给自己带来更多违法处罚。最终，司机被民警处以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合并处罚。同样因闯禁行被拦下的，还有这辆水泥罐车。
4: 上路清理了是吗？
6: 我这牌子一直都是这样。
4: 一直这样，行，可以啊。
6: 就一直都是。
4: 难得啊，真干净，这号牌真干净啊。那我跟您说啊，咱后边那儿都有那个时间的，您看一眼，6点到23点，6到11白天是禁止行驶。现在都10点了。

0: 啊，用一项违法掩盖另外一项违法，只能是这个结果。而下面的货车司机呢，则是在号牌上较劲。至于为什么，因为在不该出现的时间出现了。而怎么较劲呢？您必须找一个角度才能看到他号牌上到底是什么字儿。一起来看看。
1: 撅直了，分几步？两步，蹲下撅。
2: 下午四点，朝阳区来广营北路上，这辆河北牌照的厢货被民警发现异常。虽然办理了进京证，却未按规定的时段行驶。
1: 办进京证呢，还得按进京证上面的使用规定这么走。载货汽车60至20时禁止驶入六环路（括弧含）以内道路。办了进京证呢，咱就按上面来。既然是专业的司机，咱就干点专业的运输路线。
2: 因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司机被处以100元罚款，记一分。然而，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的问题远不止闯禁行，前后号牌都有猫腻。
1: 就咱们公安机关核发的这种车辆号牌，如果不拿特殊的容器进行反复的暴力的擦拭，不会变这样。正经的蘸点水，蘸点清洁剂擦，没问题。这个属于故意污损禁证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2: 前号牌黑漆大面积脱落，后号牌则向内歪斜，不蹲下身子根本看不到全貌。
1: 你这么粗的保险杠还挡不住这个撞击吗？人家隔着你保险杠把牌子撞了。
3: 不是，你看这个框这不有歪了吗？怎么着它有歪了？
1: 撞完之后修啊。
2: 民警当场要求司机将号牌恢复原状。
1: 撅直了，分几步？两步，蹲下撅。
2: 最终，司机因闯禁行和故意污损号牌两项违法，被合并处以300元罚款，记10分。加上此前已有1分违法记录，司机再被记分，将面临驾驶证被暂扣的风险。很快，又有一辆小货车闯入了民警视线。
1: 最起码，咱们拉货就拉在车厢里边，超宽不行，超长也不行。
2: 这辆车斗里堆满纸板、十几包塑料瓶和管子，货物超出车厢一大截，看起来摇摇欲坠。
1: 再一个，就这个，它也容易掉啊！这大铁棍子还在，我都能给拔出来。
4: 掉不了对吧？
1: 掉了，你前面你也看不见。
3: 对。
1: 后车人吓一大跳。有可能说后车第一辆车躲下了，第二辆车撞了。
2: 载货超长超宽，不仅影响司机对车距的判断，加大与周围车辆行人发生碰撞的风险。一旦货物掉落，更可能给后车带来致命威胁。
1: 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呢记1分，然后罚款100元。
2: 听说要记分，车上的两人连忙向民警求情。
1: 大本呢？
5: 大本扣分没法弄了，就快罚俩钱得了。
1: 大本扣分学习呗，
5: 罚50得了，我们不容易，那个啥，照顾照顾吧。
3: 罚点钱得了，
5: 照顾照顾吧。不行，你这么大岁数，你看看头发都白的。
1: 阿姨，那个您那边做买卖的时候能跟人说这事儿，那几毛钱一斤、几块钱一斤这事儿你们能聊，但是呢，咱们这罚的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3: 对。
1: 你大本呢也是为咱们运输保驾护航使的。
3: 对。
1: 啊，踏踏实实的，咱该怎么装怎么装，挣的可能会少点，但是我相信多出这点你也多不了太多钱。
2: 民警提示：守法运输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路上每一个生命负责。北京台报道。
0: 归根结底，这是违法行为啊，逃不过科技交管以及交通民警的火眼金睛以及最后的处罚。那通州区部分路段呢，是不属于货车禁限行的区域的，可以通行，并不意味着可以多拉快跑，随便上路。来看看这两辆车，就一个字儿，悬。
6: 咱也来硬撞溜，我没辙，是不是？
7: 您作为驾驶司机，您这么装，嚷嚷别人躲着您。那不合适吧。
2: 下午6点多，通州民警巡逻至荣海大街时，接连拦停两辆超限载货的货车，两辆车上的铁皮杂乱叠放，危险重重。
7: 就拿这个细铁丝绑上了，
6: 干什么？
2: 即便有固定，车顶不规则形状的铁皮在行车过程中还一颤一颤的，让人看着担惊受怕。
6: 它这都是铁的，是连着的，
7: 掉不下来吗？
6: 掉不下来，都是大块，
7: 大件固定没有问题。您看这些零散的线
6: 都掉不来，这个路上都弄了。
7: 但是您在路上跑起来碰上颠簸路段的时候，这些零散的件包括这些，它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洒落，包括带尖这些铁丝，对吧？ 有的车一过，可能车胎就爆了。
2: 除了可能造成移撒外，这辆货车后方载货超出车身一米多。
8: 这干嘛用的呀？
7: 后边人看不着。
8: 有这意思？
6: 不是，你这装上车，你肯定得弄着，不能这个后边人看不见，知道吗？

0: 那有反光的吗？马上天都黑了，
1: 反光背心没找着，找着我就反了。
2: 看得出来，司机有安全意识，但不多。在夜晚，这块不能反光的布条起不到任何警示作用。夜间灯光昏暗，视线不好，是事故易发的时段。而货车司机却把自己应尽的安全义务推给其他交通参与者。
1: 这是你新开车不看、后边，是不是谁在看、开车？
3: 您不能把交通安全系在别人身上。您既然选择这种长度的车来拉，咱们就不要超过标准的长度。
2: 由于这辆货车载货的长宽高都超过了规定，根据道交法，民警依法开出了罚款200元记一分的处罚。而在他后方的这辆货车不仅同样存在超长超宽超高的问题，司机还为了多拉货将车厢后挡板放平，影响到了号牌的识别。
3: 您现在看我们电子警察从高处往下拍，现在这牌子是肯定拍不着的。
2: 因此，这名货车司机不仅由于超限载货被罚，还因为涉嫌遮挡号牌，额外被处以罚款200元记九分的处罚。同样还是在荣海大街，紧随其后的这辆货车被民警拦停后，司机主动说明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0: 这拉什么呀都？
1: 这超高了。
2: 这辆货车与前两辆不同，四周的挡板较高，确实能拉更多的货物，但司机还是将货物堆放的超出了车厢的范围，超出车头的高度。
3: 一般的情况下掉不出来，
1: 对，
3: 那要真掉了，发生事故了怎么办呀？
1: 那倒霉吧。
2: 一旦发生事故，货车司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都可能陷入危险之中。
3: 掉完之后，晚上有一车看不见，啪一扎爆胎，车一打转，
1: 是是，
3: 人家生命财产安全怎么办啊？多堆了这么一层，能多赚多少钱啊？
1: 能赚不了多少钱，我只是
3: 几十块钱。嗯，几十块钱利润，咱别因小失大。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侧翻之类的事故，那影响的那就是几十块钱挽回不了的。
2: 最终，这名司机因为超高载物，依法接受了罚款100元记一分的处罚。民警表示，通州区荣海大街不属于货车禁限行路段，但可以通行，并不意味着就能多拉快跑。货车上路要遵守法律底线，这既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也是为其他交通参与者创造良好的通行条件。北京台报道。
4: 说一个词叫鬼使神差，说的是莫名其妙的发生一些事儿。广告之后你要看到的一起事故就是这样，开着开着就

0: 后调查，这起火灾是由这个电池热失控导致的。
1: 这起电动车自燃也发生在骑行过程中。中午11点，在大兴区北野厂村，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车突然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时，车辆正在猛烈燃烧。据车主描述，当时他是路过了一个水坑时，电动车重重地颠了一下，不久电瓶就开始冒烟起火。
0: 这个车辆呢正在猛烈的燃烧，然后火焰呢伴随着这个浓烟，在往上升，现场呢弥漫着这个刺鼻的焦糊味。我们立刻这个做好警戒，然后这个出水灭火，大概经过了1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事后根据这个车主了解，这辆车是他从网上花了2000元购买的这个二手电动车，起火原因是因为这个电池热失控。
1: 这是丰台发生的一起电动自行车在车棚停放充电中自燃的警情，微型消防站消防员随即将火势扑灭。由于扑救及时，除着火电动车以外，仅有一辆电动车轻微受损。据统计，近期大兴、丰台、朝阳发生的多起电动自行车自燃警情均为二手电动车和老旧电动车电池发生热失控导致。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多起电动自行车自燃原因均指向电池热失控。什么是电池热失控？什么原因导致电池热失控？如何防范呢？消防人员通过相关的试验为我们进行了展示。
0: 锂电池热失控，通俗理解就是这个锂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过损后会快速发热，温度越高，它电池内部的电化学反应越剧烈，会释放更多热量，温度呢可能瞬间飙升到几百度，最后冒烟起火爆炸。这个不受控制的升温燃烧过程就叫电池的热失控。
1: 现在进行的是锂电池的穿刺实验，消防员将一块锂电池置于电钻之下，模仿电池在外力碰撞下发生的热失控。当钻头钻进电池舱后，整个电池瞬间发生爆燃。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劣质电池过充碰撞都可能引发此类危险。接下来，消防员将一块市场上淘来的二手老旧电动车电池置于阳光下暴晒。
0: 目前呢，它已经经受了4个小时的暴晒。
1: 下午3点，这块电池开始从内部冒出白烟，很快有火苗窜出。不到1分钟的时间，整块电池已经开始燃烧。
0: 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是诱发锂电池热失控的首要外部因素。结合朝阳、大兴近期多起事故研判，基本上是4大核心原因。第一是电池老化、超期服役。很多市民长期使用原装老旧电池，网购二手电池，电池内部电芯老化、隔膜破损，高温环境下极易瞬间升温、短路自燃。第二，私自改装、拼装电池。部分车主为了追求续航，改装大容量非标电池，拼接杂牌电芯，电池保护系统不匹配，静置行驶中都可能突发热失控。第三，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室内楼道充电、整夜超时充电，以及使用劣质非原装充电器，会造成电池过充、鼓包、内部积热。第四，受潮进水、磕碰损伤。近期呢，北京降雨比较频繁，电动车电池淋雨受潮、进水短路，加上日常骑行磕碰、挤压，极易触发链式热失控反应。
1: 消防提示：严禁高空飞线充电、楼道充电，严禁购买杂牌二手拼装锂电池，拒绝三无电池，严禁超时充电，电动车充电控制在6到8小时，充满立即断电，严禁暴晒淋雨，高温天气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雨后及时检查电池接口是否受潮进水，必须定期检查车辆电池状态，出现鼓包、异味、发热、漏电等情况立即停用更换。北京台报道。
2: 换一个话题，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赵伟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大家投诉的交通违法中，闯红灯的案例占比也很高。路口信号灯是规避冲突的安全屏障，有些交通参与者抱着快一点赶得上的想法闯灯通行，忽视路口多方交汇的风险。一次心存侥幸的抢行，很容易打破通

行平衡，引发交通事故。遵守信号灯，耐心等候，既是守法义务，更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温泉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觉寺路一辆小客车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信号灯为红灯时选择径直闯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来看下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清苑路与水岸中街交叉口，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此时路口信号灯为红灯，旁边的车在停车等待，而这位司机选择闯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有些司机认为闯一次红灯只是小事，赌一把不会出事儿，道路通行容不得半点侥幸。信号灯划分通行秩序，贸然闯红灯打破路口安全秩序，危险往往就在一瞬间降临。最后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兴区西环南路辅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其他车辆都在等红灯时，他却选择闯红灯通过，导致绿灯方向的车辆无法正常通行。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司机心存侥幸，强行闯红灯，片刻争抢换来的可能是碰撞、伤痛与终身遗憾。行人车辆严守信号灯，守住规则，方能守住阖家平安。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拍摄闯红灯时的注意事项。

0: 他与原本行驶在该车道中的另外一辆白色小客越挨越近，结果出现了剐撞。猛然受力的把小客推出去好几米远才勉强停住。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其他司机朋友，在行驶中要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如果需要采取并线动作，必须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发觉情况不对时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

0: 我们好早做打算。
1: 好的，我这就安排。

这个拿着，留着做个纪念。

踪啊！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啊！别在楼梯上玩呢，这多危险啊！走，下次可别在这玩了啊！听话啊！

0: 哎呀，行了，老弟，你别吹了，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给我垫个肩膀，罗密欧总不能溜着肩膀演。
1: 垫什么垫呀、啊？再垫耳朵都锁起来。
0: 你不给我垫肩，我罗尔怎么塑造这个罗密欧？
1: 小粽子，
0: 我不演。
1: 开练了。
2: 你的姓氏是我的仇敌，你还是你自己。哦，罗密欧，甩掉你的姓吧。
3: 行，我的小姑奶奶，剧本不是这么写的。你说你平常改改我的剧本也就算了，可是这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剧本你怎么能随便改呢？
2: 太难了，我每次到这块都卡壳。赵老师，要不我演出的时候你帮我提提词儿。
3: Oh my god！
2: 别走啊，赵老师。

显小姐，微笑会让您更美丽。

0: Come in. Now, look, this one, he is 锄奸队的，
1: 还上过日本宪兵队的通缉名单，
2: 昨天刚死的。
0: So fucking fresh， 还没臭呢，正好能用。
3: 等，你可以通知日本人了，我保证你半个小时之内钱进你兜里。

0: 老吴，有消息吗？
1: 丁一和顾阳山和李不摇的人在野码头发生了枪战，当场打死了好几个巡捕。哦，这是我在现场捡到的。

0: 啊！行，元气挺大是吧？
1: 我们演员演戏都来真的。
0: 行，我知道了。

0: 哎，通知日本人，就说他们要的人被人抓了。
1: 为什么不回来呀？你都已经走了，为什么回来呀？我回来不是为了你，我回来是为了给红衣报仇。
0: 你连五天山里都进不了，你有那本事吗你？
1: 是，我是没本事。我他娘的要什么本事？我还能被你骗得团团转吗？王八蛋，你个鼻子！

0: 你娘的事的确是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那你娘现在在白马湖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哎，你随便的，只要今天你能把这气儿消了，你想怎么打都行。
1: 你说的，
0: 我说，来。
2: 你让我打我就打，我告诉你郭小山，这辈子我再也不听你的了。
0: 那丁一，我也告诉你，过了这村儿就没这点儿。
2: 你想得美你！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记你一辈子，以后我只要想起来一次，我就抽你一次，你不许还手。
0: 好。不还手，肯定不还手。
3: 哎呦，我这肋骨好像断了。哎呦，
2: 算了，翻篇了。
4: 我也不是瞎子。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你那么做也是为了更多的人。
0: 丁一，谢谢。
4: 真短了。
0: 骗你的。来，站起来。
4: 你干啥？
0: 站起来。
4: 我刚才不都说翻篇了吗？你干啥？还拿枪干啥？
0: 咱俩现在身上的伤根本不够。既然回来了，现在想走是走不了了，得把这事儿给圆了。
4: 我是觉得你中枪是合适啊。但是我中枪，我觉得并不合适。
0: 我告诉你别动啊，动了我反而倒霉。
2: 等会儿，郭老师，你先听我说。我觉得咱俩再设计，要不然我觉得还能有别的好。
4: 不是，
5: 惨呐你啊！这俩傻子，玩真的啊？
6: 报告します。探してるリー・ウェイソーはリー・ケジがもう見つけたそうです。
0: 应该没打歪。
2: 这个擦伤，这重伤啊，这是
0: 中枪的感觉怎么样？开过枪吗？
2: 没有。
0: 没开过枪。没开过枪，这剧本得改一改。我是近距离替你挡的子弹，所以这一枪

0: 我自己开。OK， 时间差不多了，日本人也该到了，走，进去看看。你们在外边守着，
1: 好。

0: 可以啊，你俩挺会玩啊。
1: Perfect，
0: 意思全对。
2: 等一会儿吧，躺好，
3: 一会儿见。
4: 你大爷！
2: 你们都躺好了啊，别让老子白忙活。

0: 中を捜索しろ。
1: はい。万歳万歳、升官发财。人财两旺，手雷一响，黄金万两。

0: 哦，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

0: 累累累，眼睛真累。
1: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0: 看远看不清，
1: 看近也模糊。
0: 我要看远又看近。
2: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3: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胶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4: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
5: 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4: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3: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

0: 房子外建六大问题。
1: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是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失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2: 这是我们冒失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失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3: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4: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5: 戴上冒失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3: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1: 冒失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0: 課長。
1: USA とチャーリーグは船に乗ったか。
0: はい、乗りました。ミノウワイとケムラカ、一緒です。

0: こいてねえようだな。おい、帝国射撃をしろ。止まったぞ。
1: おい、船に乗り込む準備をしろ。
2: はい。

0: 所以只要咱们能应付得了施瓦兹的检查，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针对武田的行动了。首先呢，试探一下左永木知不知道武田和海军的关系。
1: 说你对我不好吧，你甚至不惜调动海军也要把宫本鱼给我请来一只眼睛。
2: 那左总部怎么连面都没露啊？
0: 虽然左总部今天没有露面，但是看武田的反应，咱们应该是赌对了。找海军出面是武田的个人行为，左总部应该也是刚刚才知情。
2: 海军不海军的，他们不都是日本人吗？那武田找海军帮忙有啥问题吗？
3: 海陆两军眼下势同水火，左总部断不会拿那份记录去找海军对峙。就算对峙，首先怀疑的也是海军，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
4: 我们聊得开心点，外面有人在拍照。视力正常的人习惯用眼睛去感知世界，所以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地图上的信息。这上面打孔的盲文，如果不仔细摸，就发现不了。

0: 胜利的奖。我先干为敬，查理。
1: 你不是答应谢小姐了吗？不是不喝了吗？
0: 答应他，是吕约瑟，又不是丁一。

0: 坏了，本来以为搬到雾田之后宫本御医就不会来，但我刚刚接到消息，这个医生已经到了，而且就是来给你治眼睛的。
1: 小姐，介意不说话吧？
2: 哎，我
1: 宫本御医一旦对他展开治疗，势必会穿帮，而现在时间紧迫，不然我们试试孟姐的办法，用普尔敏。
3: 不行，大量服用普尔敏对丁一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谁都不清楚，
4: 到时候应付不了警察，还会惹来更大的麻烦。
3: 要不这样，我去找佐佐木，想办法拖延时间。
1: 这更不行，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贸然去找他，只会让他多疑。先别紧，再想想。

0: 孟医生，快请进。我是来给你们报信的。早上，日本人又去找施瓦子医生了，说是要和日本来的宫本裕一一起给李先生会诊。还好施瓦子医生上午不来诊所，我就说替他来了，可以帮你们掩护。谢谢你啊，孟姐。
1: 我刚刚也得到消息，这个宫本裕已经到医院了，马上要对他展开治疗。刚刚我们还在商量要不要用你那个方法给他吃普尔敏，可是我们根本都不懂药理，不知道摄入多少才可以。你能来太好了。如果决定大量服用普尔敏的话，除了乏力、嗜睡、困倦的副作用，他需要克服，2个小时以内必须赶回这儿。我要替他洗胃，不然的话，他的眼睛会造成永久性损伤。
0: 还会有生命危险。这个一个人看病，不用排队，也不用挂号，2个小时应该够了吧？没有那么简单，服药之后他会很容易困倦，还会陷入昏迷。如果他真的睡过去了，会怎样？他们会在他身上发现药物反应，之前做的就前功尽弃了。
2: 我都说完了，哪儿那么麻烦？
3: 顶爷，顶爷，怎么样？啊？
0: 还晕吗？
3: 有用，有用。顶爷。
4: 还是有点困了，
0: 还晕吗？大夫，大夫，哎，快抽啊！你是不是胡闹吗？我，
4: 小小姐，小心，小心，小心！哎，
0: 有没有冰块啊？可以找到冰块吗？来不及了，再来一次。
4: 谢谢。

0: どういうことだ。眼圧は高いですね。
1: 宫本医生，这是病人之前的病历。
2: 还有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

0: 密，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由不得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划定11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全力打造首都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新高地；
1: 花海盛放，水岸焕新，永定河石景山段沿线变身山水会客厅，迎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0: 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引风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北京市对外公布设立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全市划定11个联，
1: 持续完善自贸试验区政策体系，先后出台11项专项改革方案，累计推出近500条改革措施，22项经验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探索出一条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北京路径。近年来，北京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在研发创新攻坚、高端设备配套、公共平台共享、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需要与北京自贸试验区外企业配套协作。北京自贸试验区外企业对数据跨境流动、干细胞与基因诊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开放、生物医药特殊物品通关等政策需求强烈，基于现实基础和企业诉求，因此设立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
2: 确定海淀、昌平、朝阳、顺义、通州、大兴、亦庄7个自贸组团所在区和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怀柔4个区共11个区域为联动发展区。
1: 依托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建设，北京将进一步打破区域壁垒和资源壁垒，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产业资源高效配置，激活高精尖产业发展新动能。海淀联动发展区总面积达8.65平方公里，涵盖6个特色园区，推动产业从点状集聚到链式协同。怀柔科学城将围绕集成电路材料、器件封装测试等方向，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1公里。北京亦庄依托兴建研发企业集聚优势，推动兴建研发成果在更大范围转化应用。作为北京创新发展的双发动机之一，医药健康产业是北京万亿级战略性支柱产业。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的设立，将进一步打通创新药最后1公里。北京台报道。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目前以2元1合为轴，永定河石景山段沿线正变身山水会客厅。莲石湖区域3大片区近期陆续开放，5.2公里全新滨水岸线同步亮相，约1.36万平方米花卉景观进入秋季最佳观赏期。
3: 即将开放亮相的5.2公里滨水岸线沿永定河铺展开来，自新首钢大桥一直向南延伸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贯通莲石湖公园、泾源漫水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
4: 全长一共830米。这个片区啊是生态保育区，之前从未对公众开放，是即将开放的3个片区当中原生态最明显的一个区域。
3: 与滨水绿道同步亮相的还有多种类型的观光游览项目，自永定河集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全线将开通运营观光游览车。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还打造了观光小火车，全长2.4公里，串联园区特色滨水游览路线。小火车的终点区域服贸会期间还将开放2元1合刻度，连通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与园博园。
5: 沿途一共设置5个站，其中这个沿线我们那个5个木屋也进行了业态梳理，对外开放的时候呢，轻餐轻饮都会引进过来。
3: 为迎接服贸会，石景山区在首钢园及周边重点区域布置了约1.36万平方米秋季花卉，选用火炬花、醉蝶花、超级凤仙等近50个品种，
6: 体现于整体

0: 大河大野的这种效果。九月初以后达到盛花期，那么花期呢到十月份。
1: 盛会将至，永定河碧波与首钢工业遗存之间山水与花海交织的京西新景正静待八方来客。北京台报道。今天，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讲话，指出，首都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委党校要坚定正确办学方向，大兴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
2: 近日，北京市工商联举办2026首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俊致辞，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燕英出席。李冰指出，全国工商联将支持北京市民营经济发展，助力首都促进两个健康工作再上新台阶。马俊指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积极投身两新融合，在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上大展身手。燕英通报了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向新而行专项行动进展情况。
1: 今天上午十点，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首飞成功标志着星河动力正式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发展阶段。打造新一代太空专列智神星一号是星河动力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重点布局的核心型号之一。该型火箭可以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的回收将分三步走，首飞先完成入轨，全面获取飞行数据，后续发次实现一子级垂直着陆，最终进入高频复用与商业化阶段。未来，星河动力将致力于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北京台报道。
3: 今天，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在京举行。这场由抖音、快手、微博、百度、腾讯、小红书、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承办的全民文化活动圆满落幕，第二届大赛同时启动。首届大赛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紧扣古都新韵、时尚活力、京味烟火、科创力量四大单元，累计征集作品。
1: 个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秋风送爽，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0优 ,PM2.5 浓度处在个位数的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东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北京晴空少云。截止到下午4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附近。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气温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在14到16度之间。明天白天光照充足，扩散条件良好，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入夜后。

0: 能见度会有所转差，有轻雾，夜间开车请注意交通安全，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周四到周六这三天还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大家出行。气温方面略有上升，白天最高气温是31到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目前的昼夜温差正在逐步拉大，中午前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请注意补水和防晒。早晚天气会有点凉，山区凉意更加明显，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近期花粉浓度有所升高，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
1: 东城晴，21到30度；西城晴，21到30度；朝阳晴，19到31度；海淀晴，18到32度；丰台晴，19到31度；石景山晴，18到31度；门头沟晴，19到30度；房山晴，17到30度；通州晴，17到30度；顺义晴，19到30度；昌平晴，16到31度；大兴晴，17到30度；怀柔晴，16到30度；平谷晴，14到30度；密云晴，16到30度；延庆晴，14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0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由不得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这就滚烫警魂。
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北京之源，大美房山，人杰地灵，山河锦绣，漫步东湖港，祈福三叠水铺，尽览风景之秀，探秘乐谷银滩，品非遗，玩漂流。邂逅人文之秀，齐聚十渡河岸人家，泡全羊，唱欢歌，感受烟火之秀。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出发锦绣房山。北京卫视相约时光，9月1日21:05，敬请收看。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
18: 看古代皇子们起跑线上抢跑，小皇子们一天要上几节课，炀帝师如何带坏小皇帝，古代学前班到底有多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开学了古代学霸养成记。

0: 小神兽们的美好暑假结束了，也该收收心回笼上学了，毕竟学习才是主要任务。而且和古代的皇子们相比，他们算是十分幸运了。
1: 冷知识，
0: 小皇子们的起跑线在哪里？皇子们一年没几天假期不说，从小啊还要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一样都不能少。那么古代皇帝是怎么教育那些龙子龙孙的呢？他们的起跑线又画在了哪儿呢？清朝皇帝的儿子们从五六岁开始就要到紫禁城里面的上书房上学去了。话说乾隆在25岁那年已经生了三个儿子，老大8岁，老二6岁，老三才1岁。按照现在孩子上学的年龄算，8岁的大阿哥应该上小学1年级，6岁的二阿哥上学前班，至于老三嘛，那还不会叫爹呢。但是当年的乾隆皇帝那比现如今的家长还要急脾气，他给这三位小皇子请了6个老师，其中包括了好几位军机大臣，这就相当于让博士生导师教学龄前儿童呢。然而这还不算什么，咱们再来瞅瞅当年他们的课程表，您就知道现在学生有多幸福了。首先啊，就得说说他们这上课时间，规定凌晨3点半必须准时出现在教室里头。而皇家学校又分别设置在了紫禁城里面的南薰殿、咸福宫、上书房，离他们住的南三所那少说也得走上20分钟。您就算算他们得几点起床吧，起得早算是一苦，而接下来的将是长达10多个小时的学习，这对于一个6、7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累了。咱们啊，不妨看看他们的课程表。每天凌晨3点半到5点学习骑马射箭，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早操。凌晨5点到7点半学习蒙、汉、满3种语言，相当于啊咱们现在的早自习。7点半吃早餐，紧接着学习经史，直到中午12点。吃完中午饭到下午3点半学习写字儿、背古诗。3点半放学，上晚自习，吃完晚饭再学习骑马射箭。您说这是课程表吗？这一天跟上了弦似的，累残了算。更可怕的是这1年365天寒冬酷暑几乎就没有休息日，只有在春节、端午、中秋、皇帝生日、皇子本人生日这5天可以早点放学。对于皇子们来说啊，这是最幸福的5天了。著名的乾隆皇帝就是从这样的皇家私立学校毕业的，而且还是一名高材生，所以呢，对他来说更要用自己的学习经验和成果来要求他的孩子们。您瞧乾隆这当爹的够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吧。只可惜这仨皇子呢都没等到出人头地就英年早逝了，老大活了23岁，老二9岁就死了，老三最长寿，享年26岁。如此看来，这孩子的身体健康远比教育重要的多，要是没有一个好身体，学什么都是白搭了。
1: 冷知识，
0: 皇子上学，户口本里藏玄机。现如今啊，孩子上学得看户口本啊，为的就是就近入学。其实早在清朝，上重点学校也看户口，为的是验证学生的血统。眼前这地方呢，是位于西城区富国街3号的北京市第3中学，原来是清朝的右翼宗学府，说白了就是只收爱新觉罗宗室子弟，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甭管您是王爷、贝勒还是没有爵位的闲散宗室，只要姓爱新觉罗，不用考试就能进入宗学府。至于其他人，纵然您是有金山银山，交多少赞助费那都进不去。除了右翼宗学府外呢，东城区内务部街还有一座左翼宗学府，现在是北京市第2中学的所在地。现如今学生上学得交学费， 但是宗学府的学生不仅不用交钱，每个月还能有3两银子、3斗米的进项，相当于现在的900块人民币和12斤半大米。除此之外，全部文具免费供应，夏天发冰块，冬天发炭火。话说到这儿了，这朝廷的教育基金都是哪儿来的呀？我告诉您啊，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纳的税。也就是说，当年的纳税人不仅没有享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还得履行纳税的义务，养活八旗子弟。您瞧瞧，合着这尊贵的贵族宗学不过是一个靠老百姓赞助的工程罢了。话说到这儿，现如今甭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大学，那都有重点之分。其实清朝那会儿的皇家子弟学校也有这种说法。如果说宗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市重点的话，那么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香儿胡同，正是当年一所区重点的所在地，清朝镶黄旗觉罗学的所在地。话说雍正七年，清政府成立了觉罗学，专收觉罗子弟，规定入学年龄是8到10岁，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觉罗子弟呢？话说努尔哈赤的爷爷有6个兄弟，历史上称之为六祖。清朝成立之后，除了努尔哈赤的直系子孙称为宗室之外，六祖的后代都叫觉罗，说白了就是皇帝家的远房亲戚。形象点说啊，宗室子弟那是打天下的，而觉罗子弟则是跟着沾光的。每所觉罗学只有40到60个学生，相当于现在一个班的人数，算得上是精英教育了。据史料记载，皇太极登基之后，清朝和明朝军队争夺滦州，在双方对抗的过程中，大阿哥阿敏轻易就放弃了，而明朝将领在被困了4个月之后竟然誓死不撤兵。皇太极知道以后大发感慨，还是人家的孩子教育得好啊。从此之后，他要求凡是8岁以上、15岁以下的皇子都要好好读书，明白事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傻玩傻闹了。
1: 冷知识，
0: 这个帝师有点坏。庄士敦，一个苏格兰人，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养老师。这对师徒的关系如何呢？在他写的《紫禁城的黄昏》里

斋。我们按照老照片中教学楼的格局与样式，在汇文一小的校园内找到了这座老建筑，大门上依然还悬挂着德厚斋的匾额。由此证明，如今的汇文一小就是照片中的汇文学校。然而这两个听起来极为相似的名字却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话说同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871年的时候，在崇内这个地方，一座面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场所建立了，当时叫蒙学馆，也就是最早的汇文学校。据汇文学校1927年编撰的《京师私立汇文中学校》一览中记载，附设蒙学馆一所，仅有学生4名，课以4书圣经诸籍。蒙学馆的意思就是，当初呢，这里只是一所启蒙学校，类似于现在的学前班，主要课程是中国传统的4书5经。然而随着来这儿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校园面积也越来越大。据说这所学校的操场曾经跨越公共汽车3站地，北京站的一部分，过去那都是学校的校园。当年刘长春代表国人首次参加奥运会，就是在学校的操场训练的。不过此时的汇文学校已经不再仅仅是启蒙学校这么简单了。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如今的学校都叫某某小学、某某中学、某某大学，而咱们家长都会为一件事操心，就是孩子上学，小学升初中，高中考大学。然而这个问题在汇文学校却并不是一件难事，秘密就藏在汇文学校的学校二字上。简而言之，这所学校里面的小学部、中学部、大学部一应俱全。话说1885年，随着学生的增加，在蒙学馆的基础上成立了怀里书院，设有博学、备学、成美、蒙学4个馆，依次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初中、小学、学前班。1888年，汇文学校成立大学，改名为汇文书院，取融汇中西文化之精华的意思，分设了文、理、神，就是基督教义、医学、艺术等等专业。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当年蒙学馆那4位学生的名字，甚至是学习成绩，但是他从一个学前班升级为汇文学校，再到现在的汇文一小，这样的华丽转身足以证明它跨越100多年来的历史重要性。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是救援的第七天。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接下来的一幕令人揪心，吉隆口岸搜救现场，一只被泥浆浸透的毛绒兔子玩偶静静地躺在废墟中，无助地等待着它的主人。消防救援人员含着泪，小心翼翼地将它拾起，轻轻地放置在干净的石块上。在搜救现场，每一件这样的物品都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在消防救援人员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的同时，专业搜救犬全程随队深入核心灾区，昼

0: 夜接续参与搜寻，成为救援队伍当中精准排查补位盲区的重要力量。
1: 爪子现在是肿的，是肿的，现在一旦感冒发烧。丁氏地震去了，丁氏地震是参加了的。
2: 就是这个搜救工作有没有什么一些影响，或者是？
1: 有影响很大，因为它那个塌陷的范围里面，全是那种淤泥，人进去都在陷到这腰这个位置、大腿这个位置。我们搜救犬好几次就是陷到那个深陷的泥潭里面，泥潭里面直接四条腿直接全插进去了，没办法，只能人进去给它抱出来，抱出来。然后继续找其他地方，慢慢的他会形成那种心理阴影，他就不敢往那种泥潭里面走，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只能是带着他还是要往里面走，克制一下，只能是慢慢去克制他这个心理阴影。我们只能是给他用碘伏消消毒，现在就给他喂了点消炎药，看搜救犬只的恢复状态吧，恢复好了就马上可以投入状态，最少你要等他腿消消，等他那个体能各方面恢复过来。
0: 都市晚高峰直播继续。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北京市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今天开始正式实施。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重复使用几大原则出发，将餐饮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与密封包装两大类，平衡了实用需求与环保目标。
3: 之前会觉得会有点过度包装了，就是可能会一些小点心呀，它用特别大的盒子，然后一个是确实不太环保，还有一个就是它收费也挺高的。
4: 一些包装它会有一些纸盒什么的，然后像是一些菜的话，它可能好几个菜也会给你用好几个盒子来装，然后像这样的我就感觉我每次吃三个菜可能要扔四或者五个更多的盒子，这样对于我来说会感觉这个资源有点浪费。
5: 购买外卖时，您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呢？新规落地后，消费者日常点餐的包装方式会迎来全新变化。新标准把外卖分成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两大类，针对人们常点的各类餐品，又给出了细致又人性化的包装指南。比如像包子、饼类可以用袋包装，汉堡、三明治、热狗等可以减少包装层数，烧烤类餐品可以用锡箔直接包裹，搭配起封口作用的包装袋，高温的汤面、水煮鱼、麻辣烫等可以用带特定密封结构设计的包装，必要时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此外，新规还提出餐饮外卖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
6: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包装物，它为了便于携带，很多时候可能过大，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过度的包装，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小的一些包装，可以降低这一部分的一些浪费吧。
7: 根据不同的东西精简包装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大家日常点外卖也就可以尽量避免这些纸张啊或者塑料袋的浪费。然后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概念，然后越来越明白这个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5: 更加细化的包装标准也对外卖平台商家的日常运营提出了新要求。作为新规参与制定方，美团表示平台早已提前布局适配新规落地，比如平台此前上线的无需餐具功能已有超过5.9亿用户使用，累计订单超130亿单。
8: 确实呢，中国的产品呢非常的多样，不同的菜品呢对应的包装也有很大的差异。针对中国的众多的餐品呢，我们分成了16大类，推出了这个不同菜品的绿色包装的解决方案。下一步呢，做好绿色包装的宣贯工作，深入商家端去看商家面临着哪些实际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会把商家的优秀实践去推广给更多的商家去应用。
5: 外卖包装升级的初衷是隔绝污染，防止洒漏，保障餐品完整送达。对于商家来说，好口碑靠华而不实的包装堆不出来，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份菜、每一顿饭，才能收获长远信任。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市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不仅为商户提供了清晰的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外卖包装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新规实施

0: 试的第一天，大家对新规了解多少？外卖商家落实情况如何？继续看记者调查。
1: 披萨、汤面、炒菜、饮品，这些外卖大家都经常点，但是他们的包装都有哪些要求呢？很多人会觉得外卖只要不洒出来就行。今年北京出台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为不同品类的外卖提出建议，今天起正式施行。
2: 我们呢也购买了不同商户的一些外卖产品，来看一看他们是否符合外卖包装的规定标准。首先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毛血旺的外卖包装，我们看到它其实在里面已经用锡箔纸密封好了，但是在外面的话呢，它又缠了一些塑料膜。按照使用指南的最新规定，像这种高温的外卖产品，它只要是满足密封条件比较好的这个规定就可以。那么其实在能密封防止洒漏的前提条件下呢，应该是要尽量的减少它这个包装。这里我也点了一份炒菜，那么按照使用指南的规定呢，炒菜类的菜品它的外卖包装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那么首先的话呢，是需要根据菜品的大小来决定这个包装盒的大小。通过它的外观呢，我们可以看到商家其实是选择了比较合适的一个餐盒盛装这个菜品。在炒菜的这类菜品中，如果汤汁不是很多的话，是可以不用保鲜膜进行一个包装的。这里是点了饮料和一些甜品，我们看到商家其实他也做了一定的防疫处理，这种的话就比较环保和简约。这次使用指南的正式施行背后，其实传达的就是绿色环保的理念。那么使用指南中规定的十几种外卖品类的细化规则，就是要商家按照外卖的特点来选择特定的包装。在今天随机选取的外卖商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商家已经严格落实了使用指南的要求，但是还有一部分商家仍然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为包装做减法，仍需平台商家的共同发力。
0: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的关键词，开学了。今天呢是中小学秋季新学期的第一天，北京警方不仅全力以赴保驾护航，更将安全宣讲送进课堂，将安全大礼包送到同学的手中。
3: 啊，咱们家长那个送完孩子都赶紧离开啊，一会儿上人了啊。
4: 早上好。
3: 早上好。
5: 开学当天，海淀警方按照一校职一警的标准，全员准时上岗。开学前夕，警方已对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安防设施、消防设备等关键环节，从源头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6: 后续我们中关村派出所的民警将在开学后对学校及学生、教职工讲好开学第一课，守护好校园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7: 但凡对陌生人邀请你转账、提供银行卡密码，通过家长手机支付或者下载陌生 APP， 甚至在网上对你进行恐吓行为的，100%诈骗。
5: 在丰台区立泽中学的北京警方平安有我开学第一课上，民警和志愿者围绕学生群体的典型网络诈骗和骗局、校园欺凌预防、个人信息

一看一辆由东向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当时这辆深色小客正在路口里面左

0: 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1: 北京台报道。
2: 那这样的改装呢，只能改出交通事故来啊。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些专业货车的司机给自己惹出的事儿。今天上午呢，交管部门在丰台长兴路的一个货运企业查扣了5辆大货车。您看啊，这些车呢是涉牌违法50多笔，而且近一年的时间酿成了7起主责事故。最后的结果是，司机和车队的负责人都被传唤了，车队长面临拘留。
0: 最近一个月之内有没有事故？
3: 没有事故。
0: 两个月之内呢？
3: 两个月就掉个石头砸了，碰了一个小车玻璃。
1: 9月1号上午，北京交管部门组织警力来到丰台区长兴路附近的一处货运企业，对企业名下所属的货运车辆进行突击整治。
4: 我们通过摸排，然后发现该公司名下的5辆车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和安装号牌器的违法行为，总共51笔。同时呢，近一年之内，有7起主要责任以上的交通事故。
1: 货车司机在闯进行途中使用纸片遮挡号牌，并通过一根细绳连接到驾驶室内，一旦驶出进行区域或遇到民警检查，就会用绳子将纸片扯下。加装这个遮挡号牌的小机关后，司机自以为可以躲开监控探头的拍摄，逃避违法处罚，在日常驾驶过程中更加随意，由此也引发了多起事故。
0: 你这事故还不少啊，那2026年4月8号晚上那事故不是你开的，那为什么单子开的是你啊？
3: 是
0: 啊，还是你开的？
3: 对对对。
0: 啊，这是不是也是限行啊，路段啊？
1: 遮挡号牌或使用翻牌器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容易滋生司机的侥幸心理，在发生事故时也会给民警追踪车号带来困难。最终，民警现场查扣了5辆存在涉牌违法的大货车，并将当事司机和企业负责人传唤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4: 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将处以101分的处罚。对其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的违法行为，也就是安装翻牌器的违法行为，处罚200记3分。同时呢，对其遮挡机动车号牌，然后每一笔进行9分，200元。在查处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车队的这个车队长啊，由强迫指使他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我们呢将对其车队长啊这个违法行为呢处以1800元罚款，同时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有组织的组团违法，不仅司机要被处罚，背后的负责人、车队长啊、老板啊，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再来关注朝阳通州交界的徐引路，不属于货车的计限行的区域。夜间呢，这里的货车流量非常大，车速也快，属地民警是夜间值守，精准布控，严查各类货车违法行为。
5: 等一下。
1: 晚上9点多，在通州区徐引路上，路河交通大队的民警注意到一辆货车，车辆的箱体部分有些奇怪。
5: 啥都没有，他自己加装了。
1: 看过行驶证上的登记照片后，民警确认这辆货车经过了改装。
5: 您看这行驶本跟那车一样吗？这都是后加的吧？
6: 我卖西瓜的，这是个西瓜棚。
5: 不是，您西瓜棚这都不让加呀，您这都加装呀，咱车原车没有这东西都呀。咱这要改变车身登记结构啊，
6: 我又不是和集装箱一样是一体的，我这直接就能拿下来呀。
1: 货车相关部件禁止私自改装，核心目的是守住出行安全，可拆卸部件的连接处一旦出现松动，导致部件脱落，极易诱发严重交通事故。另外，把板车改成箱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机的驾驶视线。
5: 您后视镜能看见后面吗？咱车设计的时候您这应该是您看见后面了吧，您能看得见吗？
6: 那你要挑那个，那没办法。
1: 这并非是民警刻意调理，货车本身盲区大，驾驶视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个直接关乎行驶安全的重要因素却被司机忽视了。
5: 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的，
6: 是不让拉个箱子就行呗？
5: 对，载货汽车上路行驶。
6: 明白了。
5: 根据北京市实施办法还有道交法第90条，要对您违法行为就200元罚款1分处罚。
1: 希望民警开出的罚单能给这名司机一个警示，先改正行为，再慢慢纠正认知，今后安全上路行驶。随后被拦停的这辆货车上拉载着一台冰箱，超出车头高度近1米，严重影响车辆的平衡。
5: 您那车拉超高了呀？其实这东西都不让伸出来呀，搁好了，这都是。
6: 他自己搬过来了。
5: 您这样倒了，回头您没注意，招着别人呢。有的摩托车招人轮子上不一样，给绊倒了吗？不都？那这东西，你管子也不能在外面，咱交规说了。
1: 这名司机拉载的都是二手家电，即便运输距离不太远，但这些货物堆在一起，仅仅用绳子固定，随时都有遗洒的风险。
5: 别拿这种绳固定，您瞧您。

0: 您过您，您固定了，东西一拽都下来了。您不行就多拉一趟呗。您放多少东西啊？您没拉多少东西，这都啥呀？您一刹车，这一推都往前走，这东西都一推，就这样一推。您瞅，动稳不？这东西，您瞅，都往前动啊！看到这辆车如此在货，而司机的安全意识又如此淡薄，民警都有些着急了。 徐引路位于朝阳与通州的交汇处，路况和照明条件都十分有限。晚间货车数量多，速度快，拉货如此不规矩的货车进入交通流量更大的朝阳区，安全隐患也会随之增大。最终，在民警的反复强调下，司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接受处罚后，又将绳子重新捆扎，并答应民警先将超高的冰箱妥善存放后再继续上路。
1: 把您这刹车灯都修修去啊！如果您灯要是不亮的话，后车看不见，咱这刹车灯会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您刹车他看不见，回来撞上了，知道不？上路您得注意点意，您都有孩子、家人，别因为这点小事回来到时候出现什么交通事故，是不？这万一要拍一人怎么办呀？您这掉下来之后刹车的时候。
0: 时间来到夜晚10点多，民警的夜查工作还在继续。这里的违法行为各异，有涉牌的。
1: 你要停车这样一拧，你排到下午，我看我。
0: 有前保险杠被撞坏的。
1: 看行驶过程中，你这杠要掉，最后面的车也造成影响，会发生一系列交通事故的。
0: 还有客车为了拉货，把座位拆了的。
2: 载客骑车不能随意改变车，它用不下给它转了。
0: 在这个两区交汇的关键位置，民警严查各项交通违法，为的就是填补管控盲区，减少安全隐患，让夜间出行的市民多一份 安全保障。北京台报道。
2: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福建厦门发生的一起面包车自燃事故。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车上人员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告之后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4: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在福建厦门面包车突燃冒烟起火，停在公交站附近。路过的公交司机没有犹豫，立刻停车，拿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这火势控制住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路边的紧急救援。
5: 中午11:30，司机陆公交车司机郑英强驾车行驶到云顶南路国家会计学院站时，发现一辆停在站点附近的面包车突然冒起白烟。要不要帮忙？当时公交车上的两名热心乘客见状，也自发的拿起车上的灭火器来到面包车旁帮忙灭火。
6: 从那个驾驶室底下那个冒出来，看到那边有那个小电池，然后那边电池一直冒烟。
0: 烟越来越大，我就那个打开那个灭火器，往那个烟冒出来的地方喷。在公交车司机郑师傅和两名热心乘客的协力扑救下，现场浓烟逐渐变小。确认险情消除后，郑师傅才放心上车，继续执行运营任务。
2: 不想遵守道交法，又怕被监控拍下被扣分罚款，于是，在四川射洪就有司机心存侥幸，想通过修改车牌号来躲避电子眼的抓拍。那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7: 前段时间，射洪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本田思域轿车的车牌存在异常，尾号位置有明显变造痕迹。
8: 那个最后一位它是有明显的色差，我民警就上前去仔细勘查，就发现这个最后一位车牌的最后一位它是使用的是一个铁牌，那个铁牌的那个底色跟到正常车牌是一样的，远处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近处看它明。
1: 现在是有缝隙，有车叉。
0: 经过细致比对车辆登记信息、号牌原始档案，民警很快查清了全部违法细节。原来这辆车的真实号牌尾号为零，驾驶人为了逃避超速、闯红灯等电子警察抓拍，在网上购买并使用了高仿真数字贴片，把数字零改成了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驾驶人处以罚款3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同时收缴其违法变造的贴片，扣留涉案车辆及驾驶证。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笔直的马路居然开着开着就冲向护栏，开到对向车道那边了，这是什么情况呢？来看看。
4: 这里是上午10点多，玉泉路口附近的复兴路上，高峰时段过去之后，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有所减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道路中间这儿。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前面的几辆车走得都挺顺利，可这辆白色小客却遭遇了麻烦。由于偏离行驶方向，该车的左侧车身猛然撞到了路中的隔离护栏，把七八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中。万幸，这起相撞事故发生时，对向车道里没有其他的车辆行驶。这会儿，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女司机推开车门走下车来，她侥幸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恐怕被刚刚的事故经历给吓着了。不仅如此，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车损不小，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很快就调来一辆叉车，把这辆受损严重的白色小客慢慢地抬到了路边。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主路里面驾车行驶时，要及时准确地调整手中的方向盘，始终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大家绝不能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造成自己分心走神的动作，更不能因为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事故的发生。这里是中午11点多，白家楼桥北侧的五环主路。尽管到了中午时分，可是眼前这段主路上双方向的车流量都不小。很快，一起事故便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平板拖车。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平板拖车事发之前想要从第三条车道并进中间车道，可是由于间距挨得过近，并线措施不当，这辆平板拖车的左后侧与一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出现了相撞事故。幸好大客车在向左掰轮的过程中没有波及到行驶在道路里侧的其他车辆。这会儿估计是察觉到了事故的发生，驾驶那辆平板拖车的司机把事故车开进了一旁的应急车道，而那位大客车司机也将车停进了应急车道中。所幸这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不过被交通事故耽搁在路面上，当事人的心里恐怕不是滋味。总归谁都不想惹上事故的麻烦。眼前这起事故告诫了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自己所驾车辆体型较大，大家在行驶当中要注意拉开相隔距离，保持在本车道内行驶，采取并线动作时要特别当心，如果不注意这些细节问题，就很容易造成类似的事故。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4: 路上的车流是联动的，如果没看到前车减速，等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往往已经刹不住了。保持合理的跟车距离和随时集中的精神状态，才能有效避免交通事故发生。早上6点多，在木樨园桥以西的三环主路上，

大多数司机正谨慎平稳地驾驶车辆。就在这时，一辆黄色面包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开了过来，兴许是车身出现故障，那辆黄色面包车的行驶速度逐渐放慢，然而危险出现在它后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行驶在前面的那辆黄色面包车慢慢停了下来，而跟在后面的车辆纷纷跟着减速。可是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行驶变化，由于采取措施不及，深色小客的车前部追撞到一辆白色小客的车尾部，而被推出去的白色小客又与前车发生了连环相撞。转眼过后，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最外侧车道中。万幸的是，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一大早驾车出门就被交通事故耽误在路面上，眼前这四位当时司机无疑感到心情郁闷。至于说那辆出现故障的黄色面包车，只能等候他人救援。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和速度，并集中注意力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另一方面，司机们要定时对车辆进行检修和保养，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以免在行驶过程中出现故障，影响自己和他人出行。非机动车逆行是路口事故多发的诱因，提醒广大骑行者一定要严格遵守通行规则，杜绝逆行、抢行等危险行为，保障道路交通秩序畅通。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农大南路与圆明园西路的交叉路口。此时天空中正下着雨，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要在路口里面遭遇事故麻烦。您接着往下看。一辆出租车与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请注意，这里是一条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可是这位骑车人却在此处逆向骑行，他完全无视交通法律法规。而后这位骑车人又不顾安全地在路口里面鲁莽转弯，而那位驾车由东向北行驶的出租司机对此则毫无防备，结果与那位骑车人发生相撞，对方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此时雨已经越下越大，而那位被撞的骑车人艰难地撑起伞，躺在雨势瓢泼的路面上。事故造成的伤痛令他难以起身，而这样的状况也让人看着揪心。一旁的出租司机报警之后，焦急地等待民警和急救人员到来。很快，一辆急救车赶到，立即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对于骑车的朋友来说，正常天气下逆行都会引发事故，更何况是在视线受到严重影响的下雨天。请骑车的朋友认真吸取这起事故教训，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而司机朋友在雨天驾车右转时，也请谨慎观察，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行车需要保持沉稳的状态和主动观察的意识，控制好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为突发情况预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空间，避免因为操作慌乱而引发事故。晚上11点多，在学院桥南侧的车道中，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出现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从画面中看，这辆出租车的右侧车身在相撞过程中严重受损，车道中洒满了玻璃碎片，而旁边这辆深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估计也被撞得不轻。两辆事故车因为性能受损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万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请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彼此间的安全距离，做到谨慎小心，以免措施不力造成事故。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在浙江丽水一家便利店内，一名男子在买东西的时候手不小心碰到了一位女士的包，结果被女子指称摸臀骚扰，还被逼着道了歉。好在监控呢最终还原了真相。而这场风波也引出了一个法律问题，仅凭个人感觉当众指控他人猥亵，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8月28日深夜，一家便利店内，一名男子从一位女子身后经过时，手无意碰到了女子的包。女子当即大喊男子摸臀，不听解释，男子无奈道歉后离开。随后女子要求查看监控，因柜台角度没拍到关键画面，店主第一次没有给她看。次日凌晨，女子报警，民警调取了另一角度的全覆盖监控，清晰还原了男子只是碰到包的事实。女子承认是误会，却没有向被冤枉的男子道歉，反而责怪店主没及时给看监控的关键画面。感到气愤的店主将监控视频发到了网上，迅速引发关注。被冤枉的男子和妻子看到后次日到店，妻子也气愤表示，要不是有监控，丈夫真的要身败名裂了。律师指出，仅凭主观感受当众指控他人猥亵，没有客观证据支撑，可能构成名誉侵权，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第一，性骚扰啊、猥亵必须存在主观故意，如果偶然的肢体接触、意外的接触不具备违法的主观恶意，不构成任何侵权和违法。第二，维权啊是可以谨慎的，但是不能主观臆断。法律其实支持我们自我保护，但不支持体感来辩解，没有证据当众来指控他人猥亵，极易损害他人名誉，属于过度的维权。第三啊，误会不是免责的理由，清白之人也不该白白的受侮辱，因为个人的错觉让无辜者当众受辱，被迫道歉，对他人身心名誉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0: 那这场误会呢，也戳中了全网最有共鸣的痛点，那就是仅凭我感觉就差一点让一个无辜者社死。而很多过度维权事件的共通点，好像都是把个人的一种不安感变成了直接伤害他人的一种武器了。
1: 对，这又是一个

0: 你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正如我刚才所说，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的失联人员，并与外国个案的情况，我需要向有关方面进一步了解，然后回复你。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作为特朗普总统与委内瑞拉达成的全新石油协议的一部分，美国石油公司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接管委内瑞拉境内多处油田，这些油田此前由中国企业所运营，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0: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关系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同时，我还想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机动，由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于8月31号抵达吉隆任务区。官兵们到达后迅即安营扎寨，清点物资，检修设备，为次日全面展开卫勤保障做好充分准备。今天官兵们又开展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的记者连线了前方的救援官兵，我们来看报道。
3: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展开了这个医疗巡诊，然后还有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
4: 现在的工作难点是什么？
3: 它前面就是还没有冲，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就还是把这个就是救援人员啊，还有他们所在的这个宿营地，然后进行这些这个全面的消杀呀。然后还有就是针对部分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就是因为高度任务和突发灾害产生的这个紧张啊、焦虑情绪这些，然后我们的这个分队的心理骨干专门开设了这个心理驿站，然后以团体辅导、以个人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大家敞开心扉，释放压力。
4: 随着这个道路的推进，那也会往前推进，是不是？
3: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分队还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主动靠前与，随叫随到的方式相结合，为一线救援部队提供全天候的急安心理驿站、急康医疗救护、急盾防疫救援。
5: 9月1号12点，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西藏日喀则及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坚持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导流、分层震柱、逐段压石的战法全力推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截止到1号18点，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截至目前，抢险工作正在全力开展。北京台报道。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机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12.85亿千瓦，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山东、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经做好出海准备。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

0: 22,916.79亿元。
1: 9月1号，北京市工业领域网络和数据安全政策宣贯暨首席数据官能力提升高级培训班开班，围绕政策标准解读、5G 加工业互联网安全规范、安全风险防护实践、冠标实操要点、工业控制系统安全防护等主题，分享前沿观点，解析实践案例。2024年，北京出台数字人才培育3年实施方案以来，已建成33家数字领域继续教育基地，认定99家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机构，累计开设100期数字技术高级研修班，培养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5000名。记者从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农文商旅体科融合发展专题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活动安排正式发布。从9月27日至29日，市民在怀柔可以看到全国征集的优质乡村题材影片。
2: 当下，短视频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互联网保险的主要营销渠道，覆盖人群众多。然而，随着流量的增加，理赔纠纷也频频发生。那么，消费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呢？今天的晚间观察就来聚焦互联网投保风险，教您如何避坑。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位北京吴先生的遭遇。他连续多年投保了一款互联网重疾险，可谁能想到，当他不幸被查出癌症后，保险公司却拒赔了。
3: 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纠纷案。
4: 2020年10月份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吴先生呢，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为自己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人身保险。这个保险啊，又俗称防癌险的重疾险，它是有多次赔付的保障责任。那么基本保额呢是50万元，吴先生呢每年是缴纳保费3200块钱。在连续缴纳了4年保费之后啊，很不幸，吴先生被确诊了癌症。于是吴先生呢，就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3: 吴先生向保险公司提起理赔，本以为能获得50万元保赔额，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保险公司仅愿赔付10000多元。依据是合同中的一条关于首次确诊癌症只赔付保费的条款。
4: 当时合同上的保险责任是这样约定的，那么第一次确诊癌症是赔付已交保费，第一次确诊至生存满3年后再次确诊癌症赔付基本保额，

0: AI 算法的这个推荐以及限时抢购这样的氛围加持之下呀，很多投保人是在不理性的情况下在快速的时间段内进行了投保，而没有对保险责任范围、免责条款进行充分的阅读。那么投保之后呢，可能在第二个月扣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怎么买了一个跟当初所需求的不一样的产品。
1: 法律专家表示，互联网保险不同于其他线上消费，需要投保人对保障范围、理赔条件、理赔额等有充分知情和理解，才不容易出现消费纠纷。
0: 我们在进行投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去为了省事儿选这个一键勾选快速投保，而是要仔细的阅读相应的条款，特别是关于保险责任范围啊、免责条款等相应的阅读一定要谨慎。我们这个作为保险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在投保一个产品一定是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对产品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来购买的，而不是基于所谓的产品的低价啊、赠送啊等等。
1: 此外，法律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保险时不应轻信宣传，应与保险经纪人确认清楚后再谨慎购买。
0: 要注意识别一些保险产品的名称，可能和它对应的保障责任不是完全相关的。比如说，有某个互联网平台销售的个人百万综合意外险，听起来啊，保额高达百万，一看呢，产品的保费又极低，可能只有一两百块钱，就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契合自己的产品。但实际上，你细看它的保障责任，所谓的百万保额，是指在航空事故项下出现了这个意外身故责任。而对于保险产品核心的这个意外身故啊、伤残责任，其实只有10万块钱，这样呢就可能和投保人自身的这个需求差异过大，也会引发后续的纠纷。
2: 孩子们的新学期开始了，石景山首钢园里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生，咱们一起来看看。
3: 这所幼儿园是他山科技联手2024年图灵奖得主、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教授团队一起建的，名字就叫机器人幼儿园。首批入园的学生形态各异，有机械臂，有轮式小体，也有仿人形态。他们不是来表演技能的，而是来长大的。园里没有老师喂答案，只有三个成长教室、测试区，像是体检室。机器人身上搭载了触觉皮肤，第一次感知到自己碰了什么东西，用了多大力气，这是他们认识自己身体的第一步。学习区像游乐场加实验室，围栏里没有危险，机器人可以随便伸手推拉抓握，用最笨的方法试错，自己摸索出这玩意儿怎么动。交互区，这里的目标是让机器人不仅看懂物理世界，还能读懂别的同学在干嘛，慢慢学会配合和协作，远期甚至能够发展出对他人的理解。最不一样的是学习方式。
4: 之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这种对于机器人的数据是通过人来做的数据采集，或者说人把已经采到的数据喂给机器人。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幼儿园里面，机器人可以从自主的角度来出发，那么他们去真正的去探索这个数据。那么这样机器人获得的就不只是数据，而是一个过程的经验。这是我们说机器人幼儿园与过去的这种学习方式所不一样的。
3: 这不仅是国内首个聚焦触觉与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同时还面向中小学生开放，将顶尖实验室转化为最生动的科学课堂。北京台报道。
5: 为切实保障秋季学期开学安全平稳，北京警方启动高峰勤务机制，5000余名民警按照定人、定岗、定责的要求全面在岗履职，坚决筑牢上学放学时段安全屏障。
6: 我们一方面推进各校区落实双护学长机制，加强门区秩序维护，另一方面在校门门前及周边设置3区：门前警戒区、学生分流区、家长等候区，确保上下学高峰时段学生出入校有序安全。
5: 北京台报道。
2: 预计9月上旬至下旬，北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抢抓花粉高发前窗口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从源头削减过敏隐患。
7: 这里是大兴区黄村镇，那现场工人们集中清理的就是秋季主要的致敏植物蒿草和绿草。那这个绿草呢，就是通常老百姓所说的拉拉秧。
8: 拉拉秧就是在一场雨后啊，它那个蔓藤发展的特别快，长得比较凶，

0: 我们一般人工除草就给它除掉了。
1: 绿草属植物在散播花粉的同时，还因叶片带有锯齿，易划伤人的皮肤。而蒿属、梨科、苋科等野生植物在平原区分布较广，也是本地主要花粉致敏源。
2: 草本植物呢，所以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数量就会比较大，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花粉的这个颗粒呢又比较轻，然后导致它的这个随风的传播的这个范围呢也会比较广一些。
3: 比如说鼻子堵啊、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鼻部刺激症状，它的患者可能眼睛症状，比如说畏光、发涩、流泪等等一些，耳朵痒、软腭的痒等等，嗓子痒等等一些，这些都是过敏症状。
1: 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健康宝等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
4: 目前呢，北京部分站点呢浓度已经达到了中等或者高水平的一个浓度水平。预计呢九月的上旬到中旬，这种花粉浓度都还是持续比较高的。
1: 全市园林绿化系统已于八月初花粉集中散粉期到来前，全面推进野生致敏植物清理整治。
5: 目前呢，全市啊，已经清理的面积哈达到了560多平方公里，属地的产权单位呢，把秋季花粉致敏防治工作纳入到乡村环境整治和这个防蚊灭蚊行动中来。
1: 目前昌平、怀柔、平谷、大兴等区已启动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试点，针对致敏植物识别及花粉预防、医疗诊治等专业内容面向公众进行科普。北京台报道。
6: 近日，云南曲靖马龙土瓜冲的绣球花竞相绽放，铺满山坡。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划定11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全力打造首都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新高地；
1: 花海盛放，水岸焕新，永定河石景山段沿线变身山水会客厅，迎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0: 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圆满收官，累计征集作品达60万件，阅读量达180亿次。
1: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本市百万中小学生迎来新学年。
0: 北京草本植物进入散粉期，9月上旬至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全市开展秋季致敏花粉综合防控，从源头降低过敏风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北京市对外公布设立北京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全市划定11个联动发展区，总面积达119.2平方公里，聚焦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四大重点产业，通过制度联动、产业互联、平台融通，放大自贸试验区开放创新外溢效应，全力打造首都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新高地。
1: 自2020年设立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北京持续完善自贸试验区政策体系，先后出台11项专项改革方案，累计推出近500条改革措施，22项经验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探索出一条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北京路径。近年来，北京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在研发创新攻坚、高端设备配套、公共平台共

0: 联主席晏婴出席。李冰指出，全国工商联将支持北京市民营经济发展，助力首都促进两个建民营企业积极投身两新融合，在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上大展身手。晏婴通报了首都统一战线两新融合向心而行专项行动进展情况。
1: 今天上午十点，星河动力航天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首飞成功标志着星河动力正式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发展阶段。打造新一代太空专列智神星一号是星河动力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重点布局的核心型号之一。该型火箭可以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的回收将分三步走：首飞先完成入轨，全面获取飞行数据，后续发次实现一子级垂直着陆，最终进入高频复用与商业化阶段。未来，星河动力将致力于为商业卫星客户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北京台报道。
2: 今天首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年度总结在京举行，这场由抖音、快手、微博、百度、腾讯、小红书、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承办的全民文化活动圆满落幕，第二届大赛同时启动。首届大赛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紧扣古都新韵、时尚活力、京味烟火、科创力量四大单元，累计征集作品达60万件，阅读量达180亿次，带动线上线下总消费额近60亿元。大赛坚持人人都是创作者理念，凝聚300余位知名博主参与线下探访，普通网民投稿占比持续上升，形成主流媒体领唱、名人大 V 伴唱、万千网民齐唱的大合唱格局。活动现场揭晓了年度优质作品，创作者代表登台分享创作心路，讲述用镜头记录北京的故事。
3: 海外网友啊，透过我们的镜头看见一座真实丽景，开放包容，充满现代气息的北京。在我看来，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的价值绝不只是打造流量爆款，它为海内外创作者搭建了专业国际化的展示舞台。
4: 在参加了这个北京范儿的内容以后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内容其实是发自肺腑的去拍摄一些记录身边真实的故事，不用去摆拍，所以我获得的流量比以前也更好了。
5: 其实我记录就是这些普通的人们，然后我就想要坚定的继续去记录，把这些普通人用我的短视频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他们这些平凡的善意吧。
2: 活动现场，六大平台推出创作者孵化计划，从流量扶持、资源对接、定制运营、AI 赋能、创作指导等环节，全方位赋能创作者。
6: 我们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创作者，提供了分级流量的扶持，让优质的作品能够获得及时的反馈，为创作者提供选题策划、拍摄剪辑，还有账号运营等方面的支持，讲好有烟火气、有温度的北京故事。
2: 第二届大赛将按照参赛规模更大、传播影响更广、精品爆款更多、品牌形象更亮目标搭建全新机制，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各区轮番上阵，同台竞技，形成全域比拼格局。通过大主题引领与系列话题挑战赛贯穿全年，实现月月有亮点。
7: 面对第二季的这个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不只是简单的打卡记录，而是更有这种时代温度的一种真情的表达。
2: 大赛诚邀广大市民举起手中镜头，拍下自己眼中的北京范儿。即日起，只需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即可参赛。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市百万中小学生迎来新学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北京市中小学开展系列长征主题开学典礼，将爱国情怀浸润现场每一位少年的心田。
1: 今天上午，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开学典礼上，情景朗诵《七律长征》，铿锵童声穿越时光，带领全体师生重回90年前那段浴血远征。

0: 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彭德怀红军小学名誉校长张峰老师，结合真实史料与家族记忆，开展了“知难而进，勇为先驱”的彭德怀元帅专题红色讲座。
1: 是想通过故事，让同学们呢去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去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去传承他们的优良作风，希望呢由此呢这个激发我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团结奋斗。
2: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也应该延续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不怕挫折，不怕困难，争取长大为祖国做栋梁，为社会做出贡献。
0: 北京二中开学典礼最大的亮点，同样是将红色教育与学校特色育人深度融合。红色宣讲循着光出发，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追寻先辈足迹，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融通课程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传统课堂，引导新时代青年立足当下，胸怀世界，树立大国视野与责任担当。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课程，其实是我们二中众多课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那这个课程呢，我们在展示的时候展现了二中小初高一体化建设的这样一个课程的建设，对学生的一个教育。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北大红楼跃建初新、薪火更续校园行新学期首场活动举行，将红色资源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5: 李大钊先生笔下的青春理想不断提醒着我要努力钻研学业，磨砺自我，
6: 落实在学习中，传承好红色精神，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华章。
7: 今年呢，是咱们这个长征胜利90年，把红楼的很多这个红色这个理念课程啊，经常融入到我们课堂，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会视觉化的一个呈现，比如说这个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瓦生辰。
1: 该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今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当前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预计九月上旬至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为最大限度降低花粉致敏风险，全市抢抓花粉高发前窗口期，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
3: 这里是大兴区黄村镇，那现场工人们集中清理的就是秋季主要的致敏植物蒿草和绿草。那这个绿草呢，就是通常老百姓所说的拉拉秧。
4: 拉拉秧就是在一场雨后啊，它那个蔓藤发展的特别快，长得比较凶，我们一般人工除草就给它除掉了。
1: 绿草属植物在散播花粉的同时，还因叶片带有锯齿，易划伤人的皮肤。而蒿属、梨科、苋科等野生植物在平原区分布较广，也是本地主要花粉致敏源。
5: 草本植物呢，所以它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数量就会比较大，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花粉的这个颗粒呢又比较轻，然后导致它的这个随风的传播的这个范围呢也会比较广一些。
6: 比如说鼻子堵啊、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鼻部刺激症状，它的患者可能眼睛症状，比如说畏光、发涩、流泪等等一些，耳朵痒、软腭的痒等等，嗓子痒等等一些，这些都是过敏症状。
1: 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健康宝等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
7: 目前呢，北京部分站点呢浓度已经达到了中等或者高水平的一个浓度水平。预计呢九月的上旬到中旬，这种花粉浓度都还是持续比较高的。
1: 全市园林绿化系统已于八月初花粉集中散粉期到来前，全面推进野生致敏植物清理整治。
8: 目前呢，全市已经清理的面积达到了560多平方公里，属地的产权单位呢，把秋季花粉致敏防治工作纳入到乡村环境整治和这个防蚊灭蚊行动中来。
1: 目前，昌平、怀柔、平谷、大兴等区已启动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体系试点，针对致敏植物识别及花粉预防、医疗诊治等专业内容，面向公众进行科普。北京台报道。
2: 一场引发全网热潮的殷玉珍寻找赛考斯的故事即将告一段落。27年前，赛考斯是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27年后，他因5000美元捐助长成毛乌素沙漠50000棵树的佳话重返中国。10天的中国之行即将结束之际，赛考斯深情地表示：“我们可以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搭建友谊的桥梁。”
9: 2026年9月1日，美国友人赛考斯即将踏上返回匹兹堡的航班。10天前，当他乘机抵达北京时，他说
10: ：“China is my second home。”
9: 10天后，面对记者，这位67岁的美国老人说
10: ：“My regret is leaving。”
9: 从内蒙古、河南再到北京，10天的行程，殷玉珍一路相随。27年来，赛考斯从来没有忘记殷玉珍。
10: Every year I taught about her in my classroom, and I always thought about her.
9: 27年后，跨越了山海的深情拥抱，感动了数亿中外网友。殷玉珍的执念是，这一次一定要把赛考斯送到国门。
11: 陪他一块儿呗。陪着一路，陪着送上飞机。
9: 最后一天，在北京的最后一个行程，他们选择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运动场馆鸟巢。
11: 就欢迎你，欢迎你，
10: 欢迎你。
9: 出发去机场了，他们做出了新的约定。
11: 还会见面吗？不是，
12: 有什么约定吗？
11: 我儿子娶媳妇，他过来了。
9: 一段旅程有终点，但往往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10: This is not the stop button in the story. This is the pause button. Somebody will push the pause button, and the story will continue. Thank you. I leave today, but I take a part of China with me.
13: You also.
10: And I leave a part of America here. So the bridge is getting built. Now other people must put a little piece in the bridge, and eventually

0: So we get to the bridge.
1: 北京台报道。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石景山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5: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秋风送爽，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0优 ，PM2.5 浓度处在个位数的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弱东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6: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7: 就说了他几句。
6: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7: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6: 我就写过这件事，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8: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6: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8: 我到东直门。
6: 东直门这边。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9: 您是坐地铁吗？
10: 对。
9: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6: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扶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

0: 下半身麻醉，书中你都是清醒的，好吗？
1: 来签字，签你的名字。外面谁给你签字？
0: 家属来了吗？
2: 来了。
3: 我是他的爱人。
0: 有些风险大，护士姐，您看一下啊，
1: 就签你的名字。
4: 刘栋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二宝出来后他要跟随二宝马上转院，还要担心妻子和大宝的情况。这个向来视工作如命的爸爸此刻推掉了所有的生意，担负起了应有的责任。
0: 对，全腿弓腰啊，
5: 好，不能动啊，
0: 弓腰，再弓两，哎，好，这样，哎，对，得坚持这个动作啊。
4: 医生首先要给李阳进行腰部麻醉，
0: 血压是压着的吧？没有这么高吧？
5: 他压着的，
1: 他高起来没这么高。
5: 后背打一小针啊，有一点疼啊，这一针，
0: 动啊，
5: 不要躲啊，
0: 哎，好啊。
4: 腰部麻醉结束后不能马上做手术，因为双胞胎其中一个孩子有隔疝，要先照 B 超确定隔疝宝宝的位置，确保出生后的救治万无一失。
0: 右上是隔疝，
5: 对，
0: 督察管，然后下来再扫一下，怕转错了。
5: 右上是臀位的，是隔疝，然后左下是头位，
3: 行
5: 目前是这样。
4: 确定好隔疝宝宝的位置后，手术开始了。上午10:30，手术正式开始。
6: 拽
7: 着
6: 难受是吧？
7: 哦。
0: 哎，
7: 这是头位吗？
5: 对，
0: 左下面按原来 B 超是头位。
4: 按照原来 B 超结果，马上出生的是左下头位的大宝，是健康的那个宝宝。
5: 这个应该是好的那个啊。
4: 手术开始5分钟左右，大宝出生。医生熟练地剪脐带，疏通气管，大宝很快发出了哭声。但是体型如产前 B 超显示的一样，个子非常的小。二宝是臀位，孩子的脚先出，因为孩子太小太娇嫩，王学举医生用手术布包裹住孩子的臀部，将孩子取出。
7: 这是那个。
4: 二宝出生后，北医三院的医生马上给二宝气管插管进行抢救，为了给二宝争取更多能到儿童医院手术的机会。
7: 来。
5: 12:12，
8: 气管插管又建立了人工通气，现在心率都是好的。那我们再拿 B 超再确认一下，
0: 不正常。
4: 两个宝宝个头都十分小，相较于老大浑身通红，隔疝宝宝老二却是浑身青紫。
8: 但我觉得您帮我，
0: 是这个吗？
8: 这个是插管以后不可能出声
0: 吗？
8: 现在基本是孩子的状况，腹部通气下是稳定的，心率也是在100次以上的。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到转运车上去。
4: 二宝被放置在转运车上，儿童医院的医生一直不停地按压二宝的氧气囊，不知为何，二宝始终没有被推出手术室。
5: 血糖仪吗？我们得来个血糖。
4: 就在二宝情况未明、等待测血糖的时候，呼吸稳定后的大宝被推了出来，率先推出了手术室。

0: 他有人跟在哪儿吗？
1: 在人大概
2: 小月。
3: 老头，
4: 这有点土沫了。

大宝推出后，刘栋都没来得及追上去看一眼，他得守在这里等待患有隔疝的二宝。二宝的情况最危险，

0: 率只有70多次，然后现在等于给他加压给氧，现在没法给他练这个呼吸机，得等孩子稍微稳定点咱们才能走，要不然如果路上转运的话风险会更多。然后给孩子测了一个血糖，血糖也偏低，我们现在得给他扎个留置针，得走上夜。
1: 氧合就44。
2: 由于二宝的氧合浓度太低，只有44，并不符合转院的标准，随时有生命危险。只有等氧合浓度达到65以上，

0: 老二好吗？
1: 老二刚刚有点不稳定。
2: 我本来想着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对，现在能转院了吗？他这个刚才说这指标合格吗？
3: 指标不是太平稳，但是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对于他来说就不平稳。校进去了吗？
2: 没有呢。

0: 后体力严重不支，没过多久他就昏睡过去。
1: 他现在不能手术，现在手术就把他往死路上找。他的肺血因为长期挤在这个胸腔里面，没有肺血管，你这个时候要去做手术把他血流打通了，只会让他死得更快。必须要维持着他，让他先活一段时间，让他肺稍微张开，肺血管的压力、心脏的压力都得适应适应，这时候你才能做手术把他的东西往下挤下去。
2: 这种孩子如果不行的话，就可能要上体外磨肺的一个技术，然后用一些药物进行刺激他的肺部，希望肺的这个条件状况能够改善，再选择一个时机去做手术。
0: 二宝的呼吸一直都在靠呼吸机维持，暂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但是随时有可能呼吸窘迫失去生命。流动的心被分割成了三半，除了在儿童医院的二宝，还有在北医三院的妻子李阳和大宝。看到如此痛苦焦急的父亲，儿童医院的医生破例让刘栋进去看看二宝。
1: 奶奶，我能进来了吗？
3: 可以。
1: 这么点啊，太小了。

0: 半个小时后，刘栋回到北医三院，这里有等待他的妻子和大宝。
1: 他问你孩子说啥？
2: 他说先休息吧。
0: 妻子睡着后，刘栋赶紧到北医三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去看大宝。
1: 大宝，听得见不？大宝，坚强点啊！熬过这关就行了啊！大宝，坚强点啊！
3: 就您这个孩子，就是生下来之后也是有呼吸困难这个表现，现在就是说他的呼吸比入院的时候稍稍是有缓解的，包括现在肤色怎么看起来也比入院的时候是明显要红润了，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的。
1: 大宝，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看上去了。
0: 大宝情况稳定，这让刘栋心中终于有一丝安慰。这一天就像打了一场硬仗，直到傍晚才告一段落。

0: 就在次日凌晨一点左右，北京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突然传来不好的消息，二宝生命垂危。
1: 孩子赶过来当天晚上情况会比较严重，有一些心脏的一个结构的一些病变，还有一个严重的肺动脉高压。
2: 成天打我大包二包大包二包，俩孩子穿一样衣服给说一样小辫，成天自己那么打我。
3: 我老想呢，以后健康宝宝照顾他一点吧。
4: 去哪了？
5: 哪个去哪儿？

0: 这二宝为了心疼我们，他这么快放弃自己了，连上手术台的机会都没有。
1: 回头多给擦干净，擦干净穿上衣裳。回头，然后我说我能抱吗？他说你能抱，我穿，抱了一会儿吧。
0: 哎呀，那么快的。整整是一天吧，就算24小时吧，反正都不到24小时。没想到这么快。哎呦，我还发愁怎么跟老婆说。

0: 尽量是不能哭，如果说我再哭了，他该肯定会引发我。
1: 还稳定吗？是吧？没说不正常吧？
0: 目前一般吧。
1: 那评分什么呀？
0: 八分。
1: 就是说各个系统啊。
0: 没说评分。什么时候手术？我要别着急，等着吧。等着，现在他的指各方面指标都不合格，都不行了，都不能说上来就手术。
1: 可怜巴巴的瞅。好好长吧。

0: 这两天大宝在 ICU 情况不错，各项指标趋于良好，李阳的身体也在慢慢康复。眼看着就要出院，刘栋却越来越苦闷。他知道妻子出院一定会要求去看二宝，他瞒不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没事儿，人家孩子都好好的，人一个非得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就有事儿？没事儿就没事儿。
2: 他肯定他把最坏的告诉你，
3: 绝对不是说的那样。
1: 不是来电话了刚才？
3: 刚刚明天都在家里，
1: 那不是啥意思？现在在抢救是吗？
3: 一直是在抢救，而且他现在已经到他喘气的最后阶段了。
1: 其实挺疼了，他那意思，就没了。

0: 哎，找你玩。
1: 说实话，弄不着。可以啊，就这点很重要了，对他来说已经很好了。行，挺好的，就回家吧，回家好好休息就行了。在家里休息好了，对你的血压这些都能好一些，对你产奶都能好一些，好吧啊？好好休息，然后那个让你爱人来这边跑着给他送奶啊这些，好吧？小大孩子。
2: 第二天一大早，李阳得到消息，他可以出院了。出院前，他想去看一看一直在重症监护室的大宝，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3: 他那么小。
4: 咱们现在是生后第五天啊，然后体重现在还没开始往回涨，现在是掉到了1140克，加上去他那个静脉的这种营养就可以慢慢减下来了。
3: 好可怜他。
5: 不要洗手啊，不敢摸的，
3: 太小了，
4: 不行，嗯。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
1: 好的，
0: 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的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2: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呢。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3: 这是豹的粪，
0: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3: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0: 拍了45段，
4: 你往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4: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2: 这是狍子，狍子，
0: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尾巴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5: 剩下两个点内，
2: 都是公的，
5: 公的，
2: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0: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2: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5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15: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6: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7: OPC 的公司其实

0: 还是需要人的。
1: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啊。
2: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0: 砸钱。
3: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4: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5: 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
6: 启动资金10万元，
7: 3个月公寓的免租。
8: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9: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3: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4: 要不得你不认。
12: 全新阵容集结，
15: 又发现了具尸体，
12: 铸就滚烫警魂。
16: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的关键词是新，新一月的第一天，新学期的第一天，心里都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开学对于学校、老师、家长，甚至每一位交通管理者、交通出行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小到学校周边的秩序变了，大到全市路网的节奏变了，学校门口变得热闹了，而交通民警心里想的是怎么保证这里的交通秩序和学生安全。那今天的学校门口是什么样的氛围？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秩序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北京第161中学广安分校的情况。
1: 今天开学第一天，你是什么心情？
2: 我就是很高兴，也很激动。
3: 挺激动，就是换到新校区，然后呢也有新老师，然后紧张就是会担心我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应环境。
1: 对新学期有什么期待吗？
3: 就是我上学期因为考得很好，然后呢这学期我希望把我的数学不再粗心一点，然后呢希望能考得更好。
4: 今天是开学首日，现在呢是早上的7:30，正是上学的高峰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西城区北京161中学广安分校的校门口。那在我身后呢，就可以看到现在正有不少的学生正在陆续的走入校园。

0: 通学公交专线覆盖122所学校，服务学生达 1.93 万人。相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越来越多的学子享受到了安全、省心、绿色的专属通学出行服务。北京台报道。
1: 孩子舒服，家长放心。那今天呢，还有一条铁路线过生日，今天是京九铁路开通30周年。作为这条世纪大动脉的龙头起点枢纽的北京西站，也是从1996年与京九铁路同步投用。而30年来，从设施设备、运力规模到服务理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线和变化当中，可能也藏着你我的时光记忆。一起来照照看。
2: 晚上11:30，我身后这辆快105次列车马上就从北京西站发车了。就在30年前的今天，随着京九线的正式开通，这趟列车也是从这里发出了首班车。
0: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通车，105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始发，开往深圳。当年，乘务员刘海霞就在这趟首发列车上值乘。30年后的今天，他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3: 之前的旅客都是扛着大包，鞋里恨不得带着泥这种上车。现在的都是什么上班的、旅游的呀，拿的行李也少了。而且刚开始这个车厢全都是毛毯，现在全都改成了被子。现在车上就是每节车厢都有充电的设备，反正是就是硬件条件也不软件条件都提高了吧。
4: 因为我之前就是坐这种绿皮火车的时间比较久远了，然后我现在觉得可能目前的车厢比之前的好像更加大了，应该是包括这些行李架呀，感觉整体的服务都会变得更好。
0: 30年间，105次列车不断蜕变，经历全国铁路大提速，运行时间大幅压缩，车体持续升级，站点与中到站也经过了多次优化调整。如今，从北京西站始发的这趟列车，终点到深圳东站依旧沿着京九线穿行8省市，停靠沿线众多县域站点。
2: 票价硬座车厢是254.5块，这30年来车票没有变化，更好地服务了咱们革命老区的旅客，和这个客流较大的这个劳务输出大省。
0: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北京西站的枢纽能级在3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提升。1996年建站初期，北京西站日均接发列车仅54列，到2025年3季度，日均接发列车已达406列，运力增幅超过了650%。
5: 2016年呢是249万人次，今年预计客流达到728万人次，增长了

0: 共接这个幺二三组啊达到了45万件，那么今年啊截止到上半年已经达到了28万件，那么日均啊达到1400余件，那么应该说这个量啊还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也是啊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啊来抓这些工作，努力的在降量提质上下功夫。
1: 众多诉求中，通州区中仓街道小园社区书记刘霞的电话代表了附近4个社区数万居民的心声。
2: 在玉带河东街跟顾城东路这个路口，就是平时的这个车流量特别大，特别是那个上下班的时候，所以就是在左转弯的时候，这个车辆啊，就是车流量非常大，然后特别是上班下班，然后这个在前一个在南小园这前一个路口都堵着车。整个全都堵着呢，就是这个红绿灯已经就是亮了，这边车还过不去。
3: 而且打电话的刘霞书记也介绍，这个路口的拥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4: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赵鑫第一时间现场办公。
1: 时值早高峰，在通州区玉带河东街与顾城东路交叉口，赵局长见到了诉求人刘霞。
5: 您看啊，就这边一个红绿灯吧，您看那后面有一红绿灯。
6: 对，
5: 哎，经常那车呀，从那个红绿灯那边是变绿灯了，但是那车还开不了，对，过不去。
6: 相当于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车，
5: 对。
6: 而且这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距离，
5: 对，
6: 比较短，
5: 比较短。对，并道的话，这车可能更拥堵了。对，
6: 另外还容易发生这个
5: 对剐蹭的事件。对。
1: 见到有人来了解路口情况，有市民主动过来反映问题。
7: 堵，尤其是早起来跟晚上，
8: 车都堵到那边去了，能有一站地那么远。
9: 特别是如果我掉头，然后左转的话，这个时间就比较长，随意的，会左转并道啊，有这种情况。
1: 为了具象化市民诉求，副局长赵鑫决定坐车走一趟。
7: 实际在车上走一走，可能发现问题的这种几率和概率更大。
5: 前面是绿灯，对吧？
7: 对。
5: 咱们现在已经过不去了，绿灯咱们也得等着，所以至少要等2个。
1: 玉带河东街与顾城东路交叉口的前一个路口是玉桥西路与玉带河东街交叉口，从这儿等灯开始计时，直到下一个路口成功左转，赵鑫的秒表计时器来到了将近7分半，其中左转排队就用了5分钟。记者了解到，玉带河东街与顾城东路交叉口周边分布着4个大型社区，近3万居民生活在此。此外，路口的北边还有一所学校，南边有一个菜市场，多种出行需求叠加。
4: 用时长达7分半，确实是漫长的左转。
3: 体验了拥堵，接下来自然要疏堵。
1: 实地体验过后，赵鑫来到通州交通管理支队的指挥大厅，听取大家对路口改造的设想和汇报。
10: 现在路口的信号灯已经是感应式配时，可以通过路口的感应器实时感应路口的这个交通流量，平均每3到5分钟呢可以优化一次配时。西向东的权重目前已调至最高，如果再继续调整西向东权重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方向车辆的正常出行。
1: 也就是说，路口西向东直行和西向北左转方向的绿灯已经调到了最长，如果再延长时间，势必会影响到其他方向车辆的通行。
11: 咱是否可以考虑拓展一下道路的这个现有的通行资源？我看现在正好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北侧，它有一部分的这个空闲绿地，咱是否能够利用这个空闲绿地呢，再拓展出一条车道来？
12: 那这不就挤兑了咱们那个行人的那个，包括咱们那个小公园，就是因为那居民，就是日常活动的那个空间了，
11: 就休闲
12: 区间不就显得吗？对吧？
1: 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将资源最大化？大家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到左转车道的扩充上，也就是将现有的一条直行车道改成直行加左转车道。
7: 按照刚才的思路，把直行如果改变为可变车道的话，那么肯定要有一个时间安排。由于你平峰的时间呢，左转的流量并不是很大，只是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我们还要兼顾直行车辆的通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可以改变为可变车道。
1: 由于通州区道路标志标

0: 保险的设置由产权单位区城管委负责，交管和城管委两个单位的协同就非常重要。
1: 请管委这块具体拿这个改造的意见，大概多少钱之前能拿出来？
2: 保证一周内完成此项工作。
1: 好，那么按照这个思路，不管是支队还是管委，我们一周之内把所有的涉及到路口的改造方案和施工的计划要全部完成。大家有没有决心？
3: 有。
0: 除了变更车道，此次实地调研，赵鑫还发现了新的问题。
1: 除了左转的压力大以外，应该说右转的压力也不小。那么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呢，应该从小区里边应该有一条路是可以穿行过去的，而且目前看交通流量并不大。可不可以我们后期在研究整个路口环堵的过程当中，把右转的车辆适当的引到两个小区之间的这个社会路？
4: 接速即办效果如何，还要回头看。
5: 还是在早高峰，赵鑫副局长再次来到了这个交叉路口，看看效果。
6: 你看以前呢，我们这条车道呢只能直行，但是现在我们改变可能，您看上边那个牌子，我们那个闪光箭头加左转，这是这次新调整。上次我们试验的时候是三个灯通过路口，今天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灯，那到现在我们是3分20秒，应该还是有一定效果。
5: 对，
0: 从改造前的7分半到现在的3分20秒，左转通过路口的时间直接减半。直行车道增加了左转标线，进入路口前两块新树立的提示牌清晰醒目，路口非机动车道标线也进行了重新实化，周边居民亲身感受到了这其中的变化。
7: 以前啊，我上班经常从这儿，每天早晨从这儿得左转弯，大约得等3个灯左右，得10分钟。自从这个改完以后呢，现在反正是有3分钟吧，一两分钟就过去了。
8: 改完之后就比原来得有快了一大多半吧。
0: 路口的治理远非一时一计，短期与长期的方案配合才能保持道路通行总是最优。
2: 下一步我们围绕这个路口之后，结合它的上下游，尤其是北部地区前面这两个这个信号灯，我们会加强这个几个信号灯的联动，确保这块将来这个那个东西方向解决了，不对南北造成更多的影响，保证一个畅通。这项工作不是我们交通治理的终点，仅仅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部分，重视群众的诉求，这是一类问题。所以在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秉承这未走先办的这种思想，争取在群众没有拨打1235之前，我们先行的给你解决。
0: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电池热失控。
5: 最近北京大兴区、丰台区和朝阳区连续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在停放行驶过程中电瓶突然冒烟起火的警情。
9: 凌晨2:26，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位于京海一路与科创一街交叉口北侧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起火。接到调派后，三阳消防救援站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10: 到场后呢，我们根据这个现场形势，立刻这个铺设水带，出一支水枪，对这个电瓶进行灭火和降温冷却。为了防止它这个复燃呢，我们又安排了一名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使用这个3尺拉钩，将这个电瓶从这个电池盒内勾出，在这个脱出的过程中，火花四溅，最后呢，我们用这个直流水对其猛烈扫射，最终险情被成功排除。据这个事后调查，这起火灾是由这个电池热失控导致的。
9: 这起电动车自燃也发生在骑行过程中。中午11点，在大兴区北野厂村，一辆行驶中的电动车突然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时，车辆正在猛烈燃烧。据车主描述，当时他是路过了一个水坑时，电动车重重地颠了一下，不久电瓶就开始冒烟起火。
10: 这个车辆呢正在猛烈的燃烧，然后火焰呢伴随着这个浓烟，在往上升，现场呢弥漫着这个刺鼻的焦糊味。我们立刻这个做好警戒，然后这个出水灭火，大概经过了1分钟，明火被彻底扑灭。事后根据这个车主了解，这辆车是他从网上花了2000元购买的这个二手电动车，起火原因是因为这个电池热失控。

0: 这是丰台发生的一起电动自行车在车棚停放充电中自燃的警情，微型消防站消防员随即将火势扑灭。由于扑救及时，除着火电动车以外，仅有一辆电动车轻微受损。据统计，近期大兴、丰台、朝阳发生的多起电动自行车自燃警情均为二手电动车和老旧电动车电池发生热失控导致。北京台报道。
1: 那什么是电池热失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如何防范？
2: 消防人员通过相关实验给出了答案，一起来看看。
3: 锂电池热失控，通俗理解，就是这个锂电池内部的电芯短路，破损后会快速发热，温度越高，它电池内部的电化学反应越剧烈，会释放更多热量，温度呢，可能瞬间飙升到几百度，最后冒烟、起火、爆炸。这个不受控制的升温燃烧过程就叫电池的热失控。
0: 现在进行的是锂电池的穿刺实验，消防员将一块锂电池置于电钻之下，模仿电池在外力碰撞下发生的热失控。当钻头钻进电池舱后，整个电池瞬间发生爆燃。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劣质电池过充、碰撞都可能引发此类危险。接下来，消防员将一块市场上淘来的二手老旧电动车电池置于阳光下暴晒。
3: 目前呢，它已经经受了4个小时的暴晒。
0: 下午3点，这块电池开始从内部冒出白烟，很快有火苗窜出。不到1分钟的时间，整块电池已经开始燃烧。
3: 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是诱发锂电池热失控的首要外部因素。结合朝阳、大兴近期多起事故研判，基本上是4大核心原因。第一是电池老化、超期服役。很多市民长期使用原装老旧电池，网购二手电池，电池内部电芯老化、隔膜破损，高温环境下极易瞬间升温、短路自燃。第二，私自改装、拼装电池。部分车主为了追求续航，改装大容量非标电池，拼接杂牌电芯，电池保护系统不匹配，静置行驶中都可能突发热失控。第三，违规充电、非线充电、室内楼道充电、整夜超时充电，以及使用劣质非原装充电器，会造成电池过充、鼓包、内部积热。第四，受潮进水、磕碰损伤。近期呢，北京降雨比较频繁，电动车电池淋雨受潮、进水短路，加上日常骑行磕碰、挤压，极易触发链式热失控反应。
0: 消防提示：严禁高空飞线充电、楼道充电，严禁购买杂牌二手拼装锂电池，拒绝三无电池，严禁超时充电，电动车充电控制在6到8小时，充满立即断电，严禁暴晒淋雨，高温天气避免车辆长时间露天暴晒，雨后及时检查电池接口是否受潮进水，必须定期检查车辆电池状态，出现鼓包、异味、发热、漏电等情况，立即停用更换。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今天是9月1号，这样的时间节点又有一批新法规落地实施，
2: 涉及住房公积金、出入境管理、餐饮外卖，这些新规将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

0: 国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军购协议。
1: 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阿喀琉斯之盾防空系统，该防空系统可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双方当天还签署一项价值2600万欧元的补充协议，由以军工企业拉斐尔公司向希腊提供反无人机系统。希腊国防部表示，这项军购是本国武装力量大规模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希腊将成为首个部署多层防空系统的欧盟成员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色列与希腊拥有共同战略利益，面临共同地区挑战，希腊与以色列经济和外交关系紧密，去年曾采购36套以色列制造的火箭炮系统。希腊防长登迪亚斯此前多次提到，希腊加大军费投入与稀土紧张关系有关。七月时更称土耳其对其构成明确的威胁。
0: 根据日本共同社9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于8月3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举行会晤。片山高月在会后向记者表示，双方确认了有序的日元汇率对全球金融市场不可或缺，日美持续协调应对有助于实现这一共同的目标。贝森特在8月3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日本政府和央行将会采取推动日元升值的措施。另外，当地时间9月1号，受到国际油价走高、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等等因素的推动，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了3%，为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日本媒体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此外，投资者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加剧，导致国债抛售压力加大。据日媒此前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462万亿元，这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而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会面临欧盟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
1: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 ChatGPT 是一种能够回应用户的提示和查询，并包含在线搜索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统，符合数字服务法关于在线搜索引擎的定义。红迪网站是基于内容讨论的网络平台，罗布勒斯是游戏和创作平台，均属于数字服务法所定义的在线平台。公报说，上述三家服务平台申报其在欧盟月均用户数均超4500万。根据规定，这三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公报说，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其中，欧盟将与爱尔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 ChatGPT 和红迪网站的监管，与荷兰监管机构合作开展对罗布勒斯平台的监管。
0: 美国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定于当地时间9月1号起接替蒂姆·库克担任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将转任董事会的执行主席。8月31号，库克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致谢。
1: 库克表示，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一天，他向苹果社区送上满满的爱。虽然他在公司的头衔会变化，但他对苹果社区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苹果社区一直以来为他提供灵感，他感激不尽，并期待新的篇章。库克1998年

0: 加入苹果公司，2011年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库克执掌苹果期间，该公司不断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构建了广泛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包括推出苹果手表，进军可穿戴健康设备科技市场，提供苹果支付服务，在移动支付领域展开竞争，发布无线蓝牙耳机推动可穿戴设备业务增长等。在库克任内，苹果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于2018年成为首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此后，该公司市值持续上涨，目前约为4.6万亿美元，仅次于英伟达。
1: 当地时间8月31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说，哥伦比亚军方近日在该国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开展军事行动，击毙了20名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科成员，其中包括了一名头目。
2: Dimos de baja a 20 narcoterroristas, capturamos a 5 narcoterroristas y recuperamos 2 menores que se encontraban en ese campamento。
0: 德拉埃斯普列亚说，此次行动削弱了该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能力和对贩毒通道的控制。哥伦比亚政府将继续对莫尔迪斯科及其所属武装组织开展军事行动，重点打击其头目、武装人员、武器和犯罪资金。莫尔迪斯科是从原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4年解除武装并转型为政党，但其部分成员反对并另立分支。
1: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了2015年以来的记录。
3: 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过去3个月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相比去年同期3651人，2024年同期1977人死亡也都有所增加。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追平2022年7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高温叠加干旱的气象条件导致西班牙山火肆虐。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7月经历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灾害之一，首都马德里附近数万人被迫疏散。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看成伟。
5: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的北京天气不错，全市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呢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在17到20度之间，北部地区的气温呢稍低一些，像延庆呢现在只有14.6度。那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气温和昨天相比差别并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30度上下，中午前后呢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气温会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19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呢会更低一些，在14到17度之间。目前呢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陈伟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2026年的8月8号，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警报骤然响起，预警系统传来了危险的信号。六里屯派出所辖区居民林女士连日来不断出现转账行为，被骗的风险持续走高。而就在此时，骗局正在暗处步步紧逼，受害人却浑然不觉。反诈中心立即将高危预警推送到了六里屯派出所，一场争分夺秒的紧急劝阻随即启动。
6: 我是派出所民警，咱六里屯的。是这样，怀疑您被骗了，我们9610打电话让我们过来的。
7: 没有啊，我们都好

0: 没在我这儿。
1: 我知道，我打扰您。那个是这样，是在这儿住吗？
0: 干嘛呀？
1: 您认识他吗？
0: 不认得啊。您干嘛呀？我先问问。
1: 他是这样，他买金条。
0: 怎么了？
1: 买金条，然后就怀疑被骗了，还买金条好像还寄出去了。
0: 没有啊。
1: 自己留着呢。
0: 啊。
1: 确定自己留着呢？
0: 啊。
1: 这钱哪来的？买金条的钱，还是家里自己的钱，还是什么呀？
0: 自己的钱还能偷的呀？
1: 啊，知道我知道，您甭着急，我得核实清楚了，好吧？
0: 我睡觉了，您。
1: 我打扰您，不好意思啊，就是咱就确定，就是这金条买了是自己用，
0: 对，
1: 是吧？您千万别说听谁的把这玩意儿寄走啊，都不靠谱。您听我句劝，好吧？
0: 我知道，是吧？我知道，谢谢。
2: 北京台报道。
3: 面对深夜到访的民警，李女士的家属是闭门质疑，极力否认风险。李女士本人更是被诈骗的话术深度洗脑，对潜藏的骗局毫无察觉，初次劝阻彻底宣告失败。根据种种线索，朝阳反诈中心的民警判断，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预警，而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巨额资金流失。于是就在第二天上午，刑侦支队反诈中心会同六里屯派出所的民警再度整装出发，来到了李女士的住处开展二次攻坚。不同于第一次上门的紧急提醒，这一次啊，民警面对的是被深度洗脑、拒不配合的当事人。于是，一场长达16天的拉锯式反诈攻坚就此拉开序幕。
0: 又来了，
4: 我们真的是有，是怀疑您是被骗了。
5: 我没有被骗。
4: 您真的被骗了？
5: 我没有被骗。
4: 我们刑侦支队还要来人呢。
5: 什么意思啊？
4: 就是怕你再有损失啊。
5: 我没有损失啊，我可以给你把我东西拿出去看呀。
4: 行，那我们看看好吧。
5: 可以啊，你看完你不能再找我了。你们怎么那么多人来找我啊？
4: 是怕你被骗了？
5: 没有啊。
4: 能开开门吗？进屋说行吗？
5: 不能。
2: 隔着窗户，林女士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戒备和不耐烦。
5: 你不是怕我骗了吗？不是怕货吗？我给你看。
4: 不是，你买的黄金是吗？买多少钱的黄金啊？
5: 我就跟大哥似的，不是，我给你看行吗？
4: 是谁买的呀？
5: 我买的怎么了？我不能买吗？
4: 没问题，能买。我们真是好心。
5: 我知道，谢谢您，我知道啊。
2: 民警反复说明来意，试图让李女士明白自己正身处险境。
5: 我告诉你，我没被骗吗？我告诉你了，我也把我东西都让你看了，看见了，拿着100克金条和这个金条的证明，您确认看见了？
4: 那我问一下你，
5: 确认看见了？
4: 啊，
5: 确认吗？
4: 确认啊。您是不是叫快递了呀？
5: 我没叫快递啊。
2: 然而李女士的情绪却越来越激动，最后直接拒绝任何沟通。
5: 啊，我刚才已经给你看东西了，而且你要说我快递下单了，你也找不着出来记录，你凭什么这么说？而且我买这就是为了我自己买。
4: 我真没有坏心，我就想把这个事给您喝明白了，别真是被骗。
5: 没有啊，你们就别来了。
4: 您最近有没有大额往外转账啊？
5: 没有啊。往哪转呀？
4: 给别人转啊？
5: 没有，我没有时间陪着玩啊。我跟你说，你要说转账了，拿出记录来。你要说我有寄快递了，拿出记录来。你要说我没看，拿出记录来，好不好？拜拜。
2: 然而民警并没有放弃，他们很快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情况。李女士已经购买了10万元的金条，正准备按照对方的指定地点派人派送过去，声称要做定点投资项目。
6: 你越早跟我们说，我们越早能帮您，这是争分夺秒的，因为骗子他们要洗钱的。
5: 他们要洗钱呢？
6: 洗到境外去了。
5: 我能保证我之后不会再付了，我谢谢你们提醒。
4: 投资的钱你试试能不能提现好吗？
6: 你最开始提现的那些小额的，他就是为了让你更加信任他，从而骗你更多的钱。包括他最开始让你帮他操作这些操作，这全是电信诈骗套路。
5: 你不要再说我了，你不要再盯着我了，我们就一普通人。
6: 正是因为您是一普通人，我才一直这么执着的想帮您。我不想让境外这些骗子骗咱们老百姓的钱。
5: 好啊。那你就去找骗子。首先我跟你说，之后你不要再盯着我，我也不会再做什么别的操作了，请你们走开。
2: 北京台报道。
3: 在一次两次劝阻失利之后，民警开启了多日不间断的反诈攻坚，数次上门奔赴公司劝导，都遭到了李女士刻意的躲避，坚决的抵触。深陷网恋投资骗局的李女士始终坚信自己偶遇的是真爱与正规投资，执意认定民警的劝阻就是在干扰自己的致富计划。

0: 民警轮番变换策略，耐心沟通，劝导家属，联动单位多方劝说，依旧是无法撼动他的执念。更加危险的是啊，被深度洗脑的林女士愈发的极端，积蓄耗尽，账户受限之后，她谎称家里有事儿，向同事去借款，托人代为转账，甚至还通过输送现金、黄金的方式来规避风控，持续向诈骗分子输送资金。一场凶险的反诈拉锯战持续升级。
1: 我是六里屯派出所副所长，我叫王帅，这是我第二次来这个地儿。我们的民警来前前后后来过，我这次来估计就是第六次来了，包括还有跟您通话。您跟您闺女现在还陷在这个骗局当中，她永远也不可能跟您闺女见面了，因为她是骗，她就不在中国。您知道这将来这后果是有多严重吗？
2: 面对民警的耐心劝阻，老人一度哽咽落泪。
1: 您也别哭了，阿姨，您有什么困难您跟我说，咱们想办法。您应该跟我们一块儿劝您闺女。
3: 对比之前几次上门，林女士本人情绪十分激动，这次呢，她母亲的态度有所缓和，但结合我们以往反诈劝阻的工作经验来看，目前还是没有完全把事主劝醒。
2: 8月24号下午4点多，民警再一次来到林女士的公司，这已经是第七次上门了。
4: 我说咱们那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我姓邢，就是我们找到他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他有一笔转账的资金呢，转了50000块钱，这50000块钱啊，涉嫌电信诈骗，被骗了。后来呢，跟他了解了一下，这钱帮你转的。是帮你转的吗？
5: 是。
4: 为什么说被骗了啊？因为对方的账户是一个涉诈账户。
5: 意识到我被骗了，然后我就把骗子的联系方式都删了。
2: 虽然说着意识到被骗，但面对民警的询问，林女士却顾左右而言他。这一次民警没有再退让，他们摒弃了生硬的说教，而是结合林女士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和情感短板，情理相融，层层剖析，完整还原了整套诈骗套路。
4: 谈过恋爱吗？
5: 我谈过一次，之前。
4: 什么时候谈的呀？
5: 上大学的时候，但我从来没在网上谈过恋爱。
4: 然后就跟这人谈恋爱了，就在网上跟人谈恋爱了。所有骗子都有一话术，在哪儿投资的呀？
5: 我没有投资。
4: 我们姓这不就是破案吗？就是这种电信诈骗。
5: 我这属于电信诈骗。
4: 你当然属于电信诈骗了。提现了吗？提得出来吗？
5: 提不出来啊，所以就都打水漂了呀。你找不回来了是不是？
4: 找不找回来？不找怎么知道啊？那你不说清楚，我怎么去找啊？骗子都是抓住你这种心理，你老觉得再给点这钱就回来了，再给点这钱就回来了，永远越陷越多。
6: 诈骗分子通过某社交软件伪装成一家央企的投资公司的工作人员，打造高素养、高收入、温柔专一的完美人设，以系统漏洞、内部专属投资渠道、稳赚高回报为诱饵，先让林女士代操作账户尝到了甜头，再循序渐进地诱导她自主进行充值投入。长期的情感铺垫精准拿捏了他情感的缺失、渴望认同的心理，一步步将他拖入了交友的陷阱。
2: 北京台报道。
0: 从8月8号到24号这16天里啊，民警经历了7次面对面的劝阻，累计超过42个小时的反复拉锯攻坚，他们一次次的被拒之门外，一次次的被冷言相对，但是始终没有后退半步。当林女士终于愿意打开那个所谓的理财软件，看到自己的余额已经从80万变成了1400多万的时候，她愣住了。
1: 我跟你说啊，他有几把，一个技术组，技术开发的，有负责聊的，有负责心理的，有负责写剧本的，然后有负责取现的，有负责回账洗钱的，还有负责客服的，这都是话术，都有话术的，还有当托的。你当时投的时候，你那个钱进的是个人卡呀，还是公司卡呀？
5: 个人卡呀。
1: 你公司给别人别的公司业务往来
5: 公司卡
1: 转公户还是转
5: 公户啊？
1: 公户啊，
5: 公司公对公啊。
1: 那你这为什么转个人卡的？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全转，而且每次都是不同的人吗？
5: 没意识到呀，这所以说我自己受骗了呀。
2: 民警反复讲解劝说，李女士幡然醒悟，终于认清骗子精心编织的骗局，懊悔自己连日来执迷不悟，含泪向民警道歉致谢。
7: 那我觉得我这做这些事儿也不是特别好。
8: 不是不好，你是被骗了，当时是处于一个被洗脑的状态。
2: 最终民警成功拦截了李女士线下未寄出的金条及现金账户共计70万余元，加上此前拦截的部分，总计为她守住了82.6万元的财产安全。16天，7次上门，42小时攻坚，辗转住址与公司之间，面对闭门羹，冷言冷语，情绪失控，甚至被当成破坏好事的恶人。这就是朝阳反诈民警的日常。
6: 做反诈劝阻工作，我们早就习惯了不被理解，屡屡碰壁，上门被拒，沟通被抵触，甚至遭受误解和指责，都是我们工作中的常态。但我们心里始终清楚，我们多坚持一分，群众被骗的风险就少一分。只要我们不轻言放弃，换来的可能就是保住一个家庭的毕生积蓄。
2: 目前李女士涉案账户的追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民警也提示大家，网络交友需谨慎，凡是自称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北京台报道。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使用的依据，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日前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9: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1180个病种，中成药涵盖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63个功效分类。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了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范围。
10: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9: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按照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9: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本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健全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本机构基本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在信息系统中提示优先使用，将基本药物优先合理使用情况作为处方审核和点评的重点内容。医师遵循临床路径、诊疗指南和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合理用药，有同类药品时，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
11: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

0: 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1: 我们再来聊一聊交通安全。加装车棚钢板两侧挂满了塑料袋，一辆电动